0: 请收听大国脊梁。
1: 和黄坤一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科学家王选，是他亲手将汉字装进了计算机，启动了中国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印刷业采用的还是签字排版印刷，效率低，能耗大，劳动强度高，污染严重，出一本书至少要1年左右。
2: 这个排字工人拿着手稿，那时候都是手写的稿子，然后前面一个架子，说这个中国，哎，他就叫中字放国找，当然师傅们很熟，他可能很快能把这个字找到，那真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排。
3: 铅版印刷完了以后，他没办法说每个铅字再排到铅字架上去啊，铅要放到火里去熔掉，熔成铅水，再重新铸字，再铸成新的铅字，再排到铅字架上，所以他每天往返量又大，劳动强度又高，污染又严重，效率还十分的低下。
1: 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采用电子照排技术，利用计算机控制实现照相排版。
3: 1974年8月，由这个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制定了一个科技攻关的一个项目，叫这个748工程，它的全称就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1: 748工程让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选有了奋斗的方向，他把目光直接瞄准了技术领先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将使中国印刷业从铅版印刷直接步入激光照排阶段。1976年，王选的技术方案得到支持，他也成为748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方案，国外还都没有定型产品。
2: 当年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就有专家说这个中国二代机三代机都还没做出来，北大的一个小助教，对吧，突然就提出四代机，你这不是一下偏开吗？
3: 你中国，你北大的一个小助教，你就能搞四代机？那有的人说你搞四代，我还搞八代呢。
1: 质疑并非没有理由。王选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先是要让计算机接纳汉字，将庞大的汉字字形信息存储进计算机中。但在当时，要把数以万计的汉字放入存储量只有几兆的计算机里，无异于天方夜谭。
3: 但是王选是因为他是学数学的，所以他就在那儿琢磨，就想到了用数学的办法去解决。
1: 在一片质疑声中，王选率领团队开始寻找让汉字进入计算机的方法。这是王选当年查改字模信息的手稿， A4 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样的手稿他一共写了2200多页。
4: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这个1975年5月份，这就想到了用一种数学描述的方法，在这个做个门口的构思，反正是愉快，那是没法形容的。
3: 他们两个有一天中午呢，就在那儿，就是午觉都没有睡，两个人就在那儿一起算，当时就画了几个字，哎，发现这个事儿可以，就是每一个字画出来都非常的完美，所以他们两个就非常高兴。
1: 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1979年7月，国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终于输出了第一张爆版样章。
3: 1979年7月27号洗出来这张片子，那么这一张一看，王老师一看说，哎，这张挺完美，可以制版印刷去吧。
1: 原理性样机圆满成功，但王选没有打算见好就收，不能拿了国家的钱只是做了一个实验，他决定从实验室走出来，与国际厂商一争高低。
5: 因为国外也有这个照排系统要进到中国市场的，甚至在那个当时的话呢，有一些报社已经采购了国外的系统，
3: 就是美国、英国、日本都来了，他们就是都是这个能排汉字的，那我们压力就巨大，就人家就冷嘲热讽，人家都国外都研制成功了，都买进来了，你们还研究啥呀？你们。

0: 七四八不如叫七四八。
1: 是临阵退缩，还是决战市场？王选的回答是：高科技产业要做到顶天立地。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我们的成绩只等于零。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在骂声中成长的王选，带领100多名从全国调集来的业务骨干，联合多个协作单位，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0: 老是这个出错，你这儿那个摆得好好的，第二天见报，就中央电视台就变成中央电视盒了，就是哎各种错，所以读者不停地写信来，你就不停地致歉，所以报社最后就给了一个最后通牒，说你10天解决不了，就退回前排。
1: 骂声终于被赞扬声替代。1985年，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短短几年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全部用上了中国人自己研发的激光照排系统。王选用绝对实力把外国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
2: 精彩稍后继续。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5: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4: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6: 现在开始变身吧。
7: 五一特别策划，
8: 春意款款正青春。
9: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0: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陈方允敲开王大恒的家门，两位为新中国国防事业

0: 做出突出贡献的两弹元勋，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科技。一位是光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一位是卫星导航领域的大科学家，为何讨论起中国战略性高科技的发展方向？
1: 那么当时呢，国际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说要抢占这个高技术的这个桥头堡。那么各国呢，围绕这个话题呢，他们也都是在积极的这个制定一些规划，他们都是想要发展自己国家的这个高技术。
0: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10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但在中国，普遍的观点却是，发展高科技应当缓一缓。
1: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没有钱，大家认为说是，像这种东西国外有的，我们拿来就可以用，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自己去做啊、所以有些人就反对这个，自己来发展这个科学技术。
2: 有人说是这种事情等我们驾驶再说，你也不晚。我们说不行，现在不走到驾驶就没有了。高技术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是个战略问题。
0: 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位老人彻夜长谈。两人商定，由王大恒执笔写一个建议书，呈送给国家领导，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王大恒又邀来同为两弹元勋的杨家池、王干昌一起商议。定稿后，四人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义，于1986年3月3日联名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题目是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送出仅仅过了2天，邓小平就作出批示，此事宜速做决断，不可拖延。
3: 在那种情况下，应该说也可以看出中央这种决心。我们要那小文讲，我们必须在高新科技上占有一席之地。
1: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批下来的这个经费远远超于他们事先申请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计划。然后王大恒对这个批下来这个经费呢，他也是很震惊。
2: 张静初接见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就问你们要多少钱，我们都说不出来。后来王冠昌在这会说了一句，几个亿吧。后来真正上将大事情干了，是给了100个亿。
0: 四位科学家写信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发生在1986年3月。因此，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作为863计划的功臣，王大恒非常谦虚，我们几个顶多是起了一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这根火柴照亮的是一条奋起直追的科学之路。短短10年间，近4万名科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攻关课题达2800多个，取得鉴定成果1390项。蒋欣松组织50多家单位的2000多名中青年科技专家，开启了机器人自动化领域的研究。李国杰带领10位专家，短短2年就研制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袁隆平的2系杂交水稻推广300万亩，平均单产提高10%以上。蒋民华、陈创天等领导的人工非线性晶体和激光晶体研究，赵忠贤领导的高温超导材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88年10月16日凌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达到了世界实验室的最高水平。10月24日，为祝贺我国高科技领域里的这一重大突破性成就，84岁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这座宏伟的大科学装置。 当天，邓小平即席发表了一段著名讲话。
4: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呀，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6: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7: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8: 完了，
7: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9: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5: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10: 51特别策划，
11: 春意款款正青春。
12: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幽默智慧故事。
13: 政治家说，幽默是强大自我的工具。一天晚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与几位客人坐在壁炉边聊天，因为背后的壁炉烧得太旺，华盛顿感到太热，就转过身来脸朝壁炉坐下。在座的一位客人开玩笑说，我的将军，你应该顶住战火才对呀，怎么能畏惧战火呢？华盛顿笑着回答，您错了，作为将军，我应该

面对战火，接受挑战。假如我用后背朝着战火，那不成了临阵脱逃的败将了吗？有个人去拜访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为一个士兵的案子申诉，说那个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需要当一个小邮局的局长来养家糊口。但是我必须告诉您，那人直率地说，他对您投过反对票。如果他是为国而战，失去了一条腿，杰克逊说，那就是对我投了足够的票了。有人去白宫拜访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的小女儿爱丽丝在办公室跳进跳出，不时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人抱怨说，总统先生，难道你连爱丽丝都管不住吗？罗斯福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好一件，要么当好合众国总统，要么管好爱丽丝。既然我已经选择了前者，对后者就无能为力了。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的父亲约翰·杜鲁门是一位农夫和家畜商贩。有人说，对比儿子，那个老人完全是个失败者。对此，杜鲁门不以为然地回答，我父亲怎么能算作失败者呢？他毕竟是一位美国总统的父亲嘛。

0: 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1: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0: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振兴春。
3: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4: 与无垠的宇宙相比，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类显得如此渺小，但渺小并不是生存的障碍。科幻善于用其超前的想象力思索未来潜在的危机与挑战，提醒人类文明在前行的路上避开危险的航向。出身电力工程师的科幻作家刘慈欣，以恢宏的想象力和冷峻清醒的思考著称。在他的作品中，人类常常建造巨大的工程，以应对巨大的生存危机。
5: 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进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出现意外事件。其实意外的才是正常的，我们很难预测通向未来的路上会遇到些什么东西，什么灾难。能够战胜这些灾难变故，最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尽可能地想到未来的很多的我们需要做出的这种准备。
4: 在刘慈欣的科幻想象中，人类文明时常被横置在各种各样的灾难面前。
5: 灾难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的灾难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包括地球上的大自然，包括宇宙空间。第二类灾难就是人类自己产生的，比如人类之间的战争。这里特别要提的有一类灾难是你不知道它是很近的还是很远的，它可能明天就会发生，也可能一万年也不会发生。最典型的这个灾难就是外星人。

0: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代表作《三体》中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设定。据太阳系四光年外的高等文明三体人企图侵占地球，他们首先打击的竟然是人类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而面对人类文明浩浩荡荡的星际舰队，三体人仅仅派出了一颗小小的水滴探测器。在刘慈欣看来，星际尺度下无法相互及时沟通的社会，遵循简单而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如果人类文明等级发展缓慢，迟早会沦为其他星球的猎物。
1: 制造水滴的这个文明，它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远远的高于人类，在技术上先进一个层次的武器，它的那种威力是碾压式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人类对这个自然的认识，可能是决定你这个文明能力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0: 刘慈欣擅长站在科学研究的临界点，向人类发出严重的警告。科幻小说《坍缩》讲述了持续膨胀了200亿年的宇宙开始坍缩。物理学家丁仪率先意识到，坍缩不仅是空间的变化，还意味着时间倒流，人类文明面临消退的危险。小说《微观尽头》从一场里程碑式的科学实验开始，科学家尝试击破物质的最小单位夸克，却因为物极必反的原理意外反转了整个宇宙的模样，地球陷入巨大的恐慌。
1: 科学本身它对想象力并不是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前沿科学所蕴含的那种想象力可能远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东西，这也是给科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这种故事资源，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0: 在锦屏厚达2400米的山体内，藏着全世界最大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暗物质是宇宙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黑暗中拉扯着宇宙中所有的星系，维持着宇宙的现状。在锦屏地下实验室，科学家尝试解开人类对宇宙认知的巨大阻碍。
2: 我们这个实验叫那个 Panda X 实验，翻译过来就是熊猫实验。那个 X 其实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3: 你在地下就是为了把宇宙射线都屏蔽。
2: 对，就是为了屏蔽宇宙射线。2400米的大山能够屏蔽宇宙中的各种声音。
3: 你怎么判断它就是暗物质，不是别的作用
2: 啊？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期待着暗物质能够早点出现在我们的探测器中。
3: 为什么科幻小说里面对暗物质他写这个的题材特别少呢？就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
2: 宇宙中一个暗物质是这个普通物质的6倍，没有理由我们不去想方设法找到它，理解它。所以说我们相当于也是在地下仰望星空了。
1: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如果按暗物质的这个假说来说，那么宇宙中70%甚至更多的质量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很神秘的一个现象吧。宇宙的那种神秘莫测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在探寻宇宙的最终的奥秘，反过来我们也能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智慧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意义。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是不是在宇宙灾难面前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它最最决定性的，我认为是看当时的科学技术，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假如人类的科技真正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能够战胜那种宇宙级的灾难的。
0: 小说《三体》中的三体人，生活在拥有3个太阳的星系里。没有地球上规律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极端的高温，极度的严寒，让三体人不得不逃离母星，寻找新的家园。幸运的是，人类只拥有1个太阳，但这个太阳 真的那么可靠吗？四川稻城亚丁，建在海拔4000米的环形镇太阳射电望远镜，正在密切监视着太阳的行迹。
4: 亮的呢，这个点儿就是太阳上面它的活动区。今天太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我们是希望太阳的活动越多越好，这样呢我们也能探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数据。但对于全人类来说，太阳度过这么平静的一天实际上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1: 太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恒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整个生物圈全都依赖于它。它可能会发生变化，它的辐射太阳风会增强会下降，这个变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对这个人类都是灾难性。
0: 在小说《流浪地球》中，刘慈欣的想象并没有这么收敛，他写到太阳氦闪的概念，即太阳中产生能量的氦元素剧烈爆发，导致太阳急速老化。人类面对毁天灭地的灾难，紧急建造出数以万计的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危险的太阳系。如果你也身处在那个时空中，你会怎么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2: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3: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2: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五集《八月居巢万古名》。
2: 文学史上被誉为百代文宗的韩愈，同时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公元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劝阻唐宪宗恭迎法门寺佛骨于宫中供奉，被贬为潮州刺史。经过3个月8000里路的跋涉，韩愈与家人终于到达潮州。
3: 父亲，您看，潮州依江傍山，虽湿热有瘴气，但居民伐木养蚕种田，辛苦劳作之下也能安居了。
4: 嗯，桑树成行，水田平整，看了让人心境开阔呀。
3: 父亲，您到潮州半个月，马不停蹄巡视乡县，现在可以安心歇一歇了。
4: 来，懒怠不得，了解民情要紧，还是要接着走。
3: 父亲，您可是贬官至此的，按理不必这样。

0: 阳秦政。
1: 按什么理？在其位谋其政才是政令。
0: 可是
1: 你的祖父调任武昌令，三个月就让当地风清气朗，不到两年户口就增加三倍，这是诗人李白都夸赞，还为他写下去思颂碑。不仅我，就是你将来如能做官也应如此啊。
0: 是，孩儿记下了。
2: 郎君走来走去想什么呢？来坐下，一起尝尝今年的新茶。
0: 父亲请喝茶。
1: 喝不下呀。我查看周志，发现近百年潮州竟没有一人考取进士，原因是周学停办日久。
2: 这在这化外之地也是寻常事吧。
1: 治理一方应得理为先，辅之正行，没有周学哪里谈得上得理。娘子，我的俸禄一个月有100贯，我想拿出来重建周学。
2: 啊，这，哎，建周学兴文教是急不来的，花上许多钱，却几年都出不来政绩。
1: 娘子，我不是做给上官看的，而是为潮州百姓啊。
2: 可是咱们一家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儿，儿子们要科考，女儿们也要婚配呀。
0: 母亲不必忧虑，父亲曾赠我一首诗：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亲，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离除。母亲，孩儿可以自立的。
1: 好志气。
0: 我知道父亲将李白所写《去思颂碑》拓片挂在墙壁上，就是勉励我们呀。
1: 我韩家八代为官，都官声卓卓，就是因为从民心，办实事。娘子啊，你知道，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呀。
0: 母亲。
2: 好吧，我不能阻拦你们的志向。
3: 哎，快来看呐，官府贴告示了。
4: 刺史要重开周学了，大家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刺史用自己的俸禄做本，负担周学和周学生的各项用度。哎
5: 呀，太好了，儿有绝善呐，
6: 是人识故事啊，
7: 好报啊。
5: 哎呀，刺史是我们的大恩人。
8: 就这样，尽管韩愈在潮州仅8个月，但他拿出了8个月的全部俸禄，大兴周学，并由此发端，让潮州走上开化之路。1000多年来，百姓感念他。现在，潮州有一条江叫韩江，有一座山叫韩山。正所谓，八月居潮，万古名。赢得江山，尽姓韩。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7: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六集《大义灭亲》。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包大人此来陈州，斩杀贪官，赈灾放粮，一路风尘，陈州百姓无不感念大人的大恩大德呀！
2: 是啊是啊，
3: 李大人言重了。陈州大旱三年，粮食颗粒无收，百姓家破人亡，你我身为朝廷命官，
2: 理应为国分忧。
4: 是是是，
5: 包大人，天下人都道你英明决断，铁面无私，青天三铡刀，上斩皇亲国戚，下斩恶霸无赖，无论何人都不姑息。经查实，凡有违国法家规者，包某必秉公执法。
2: 那好，
5: 晚秋县尉赵斌，检举晚秋县令包勉
2: 利用职权贪墨赈灾银钱万两。
5: 这，你可有真凭实据？这包勉可是包大人的亲侄子。
2: 是啊是啊，
5: 包大人，你可要回避。
2: 不必，贪赃枉法，滋事体大，包某即刻查访此事。若赵大人所言为虚，包勉清白自可保住。若
5: 我所言为真，包大人又待如何？
6: 一律当斩，绝不姑息。北宋名臣包拯因廉洁公正，不负权贵，敢于替百姓伸不平，故有包青天、包公之名。后世认为他是魁星转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亲侄子包勉真的贪赃枉法了吗？包拯又会作何选择呢？
2: 娘，孩儿不孝，让您受怕了。
7: 勉儿啊，次次若不是你叔叔替你洗刷冤屈，你只怕再也回不来了。
2: 三弟，多亏你了。哎，嫂娘，爹娘去得早，是您将我养大，我待嫂嫂如同娘亲，娉儿和我一同长大，虽是叔侄，
7: 却情同手足。可不是嘛，自家人当然要帮自家人了。
8: 方勉，此番尚未查实赃证，因而不得定罪于你。
7: 好好好，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来人呐，在。嗯，叔叔，此次回京复命，叔叔
8: 也该换换衣裳。你看这都破了，
2: 是啊，请叔叔收下啊。你哪来这么多银两？
8: 哦，哎，我可不许百官笑叔叔寒酸啊。
2: 是啊，是吧？
9: 勉儿啊，一片孝心，三弟，收下吧。
2: 这些银两 有些蹊跷。
9: 哎呀，哪有蹊跷啊，叔叔，这都是我辛苦攒下的。
2: 包勉，我今为开封知府、龙图阁学士，一时也无法筹措到这些银两，而你只是一个小小县令，又如何攒得下这么多银子？
7: 这是我变卖田产所得。
2: 可家中并无值钱田产呐。
8: 勉儿，这。
2: 这银两抵不得凹痕，分明是这批赈灾银钱的印记。包勉呐，包勉，看来赵斌并未诬陷于你。
8: 叔叔，再让我一回吧。三弟，家中并无外人，不如让勉儿将银钱悄悄归还也就罢了。
2: 勉儿他再也不敢了。
8: 是啊，我去还上，国库没损失，大人也不知晓啊。叔叔，
2: 你可知罪？
8: 三弟，三弟，嫂娘与你虽无母子之名，却有母子之情。
0: 勉儿与你不是兄弟，却有兄弟之亲啊。他是我唯一的亲儿子，三林，求求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养老送终的人吧。嫂娘给你跪下了。
1: 嫂娘，嫂娘，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嫂娘养育之恩，包拯一刻不敢忘。我与包勉虽是叔侄，可这王法迢迢，岂能容他呀？他身为县令，贪赃枉法，一律当斩。
0: 娘，我的面儿，
1: 嫂娘，养老送终，就由弟来承担。百年之后，弟就是你带孝的儿郎。
0: 我的面儿啊，
2: 娘，
0: 面儿，
2: 娘！
1: 来人，
3: 走来，
1: 将包勉押入死牢。

0: 包拯大义灭亲之举经戏曲舞台的演绎广为流传，代表正义无私的黑脸包公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包拯一生以清廉刚直名重于世，同时也重视约束子弟，曾写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包拯的仕宦后代也严格遵守了这则家训，克己正身，直道而行。包拯的廉直家风砥砺无数世人廉洁奉公，以民为先。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宜兴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9分钟。西向北，峡州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橘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宜兴大道，南向东，仁寿桥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5: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宜兴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3: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2: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3: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宜兴大道，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宜兴大道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元，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菊颂大道到宜兴大道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三峡路东向南，从湖光路到夜明珠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10: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9: 摇下车窗，

0: 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2: 一直要喜欢你。
3: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4: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3: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4: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3: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5: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4: 所以去旅行吧，
6: 去读书吧，
7: 去冲浪吧，
3: 去看演唱会吧，
8: 去打开，
3: 去打开
5: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

0: 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三峡路北往南方向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西往东方向湖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湖光路西向南，从云高路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
2: 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宜兴大道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西向南，从锦江大道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车的方方面面咱们都聊。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呢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平台问到您要问的问题。您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在平台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咱们开始聊车啊，看到已经有众多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了，驻足观看咱们节目的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表示欢迎，欢迎来自于仙桃的网友，来自于温州的网友啊，感谢各位外地网友能刷到我的直播间，还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这应该是青海的啊，青海的海西，青海有海西，还有海东是吧？嗯，青海湖啊，这海西、海东应该是这么说的。感谢来自于青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温州的网友，各位，还那句话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来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感谢浪浪山狮子头来直播间，先表示欢迎，欢迎更多网友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问到你想问的问题。来开始问问题吧，这位安师傅，请问一下 V9 和梦想家有啥本质区别呢？谢谢安师傅。跟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V9， 第一个，这车应该是五月份才上市的，应该大概是五月多啊。那 V9 是谁的？是这个来自于鸿蒙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智界的啊，智界的 V9。 那智界是谁呢？智界就是来自于奇瑞啊，跟华为的强强联合叫智界，智界的下面的一个 MPV 叫 V9。 那 V9 言上讲它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那么梦想家不说了，东风的啊，东风，哎，蓝图梦想家，梦想家其实空间更大，它已经定义为是全尺寸的 MPV 了，但是呢，这个智界 V9 呢，它是一个这个中大型 SUV， 所以讲这个空间的话，那肯定是讲谁的？讲这个梦想家。另外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它首先厂家不一样， 虽然说会有的鸿蒙的这样一个加持啊，但是呢厂家不一样，毕竟是东风和奇瑞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东风属于央企，奇瑞本身是国企啊。另外一个从动力总成来讲呢，对于威九来讲，它走的是增程式的。那对于这个梦想家玩插电混动的，就插电混动和增程式又不太一样了。那看你是怎么选择了。像这种插电混动的，可能比较适合城市跑跑啊，偶尔出去玩玩啊，跑来跑去的动力输出比较猛啊，对吧？那增程式呢，比较适合跑长途啊，你把油加满，把电充满，跑长途什么的比较适合吧。那综上所述吧，看你个人的情况吧。但是如果说在增程和插电混动当中，一定在这两个动力总成当中选一个，我一定是选择插电混动的，观点仅供参考。来去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新推出的这个方程豹 S 有啥观点看法呢？有啥观点看法？想跟你讲的是啊，就这个类似于一部手机是一样的，那一部手机上市的话呢，它怎么能吸引别人呢？第一个，内存点大，手机内存就跟说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差不多，你内存点大对吧，啊，你这内存不大那 不好玩。第二个呢，配置点丰富。第三个呢，比如说我的手机是游戏手机，我游戏手机我玩很久，我不发热什么的，那你像这个啊 S 的话，那你造型你是不是得酷一点炫一点，人群不太一样对吧。这个新能源其实就是目标人群吧，你如果喜欢它啊，你非常特别信赖这个比亚迪，你买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说安什么，那我觉得可能的这车通过能力有限呐，啊，各方面的情况受限呐，你就不买它，就这么简单啊。这新能源说来说去最后就是数码产品 PK 啊，各种数码产品 PK。 感谢云里雾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木又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于绍兴的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各位有任何问题直接在咱们公屏上留言，看到您问题之后直接回答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S 三和银河 A 七 EV 该选哪个？谢谢安师傅。极狐 S 三应该也是还没上市吧？我记得是。各位都说喜欢没上市的车啊，这个银河是吉利的，吉利银河 A 七。第一个讲空间，你必须讲这银河 A 七啊。因为你讲居家的话，银河 A 七啊。你如果是讲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讲的操控啊、底盘悬架呀，你讲极狐 A 三，说白点吧，可能买银河 A 七的主要目的是家里边人用，啊，这个经常讲空间呐，讲这讲那的。如果你讲极狐的话呢，就是自己开啊，爽，动力强啊，然后的这个底盘调得好啊，你可以选择极狐。这极狐作为北汽来讲呢，极狐整个极狐品牌的亮点在于电池续航真实达成率，第二个底盘调教啊，这是它的两大优点。那这个你看是怎么想，那最大缺点就是品牌认知，品牌的保有量，这最头疼的问题啊，兄弟们。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斯柯达的科洛克先烧的是95号的油，现在能用92号油的油吗？不建议啊，你科洛克的话你一直烧95的，你就坚持用95的啊。比如说这个跟人是一样的，我从小一出生啊就吃面食长大的，你现在让我半道吃米，我其实我真吃不习惯，我还是吃面。没办法，要硬和家里人呢，要配合他们一下，要吃点米嘛，是吧？但实际上我经常偷偷去吃兰州拉面的。那像我这种情况，其实我就一直要吃米，要吃面的。啊，一样道理，你一直烧95的，你突然烧92的，你问过他的感受吗？你关心过他吗？然后这话反问。啊，经常让我吃米的人，你关心过我吗？啊，这个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确实能表达一点东西啊，希望你能听明白啊。对，对于发动机啥影响？积碳啊，燃烧不充分啊，动力的这个油不耐烧啊，动力呢可能没有95那么带劲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对，我跟各位讲啊，只要你车买来你就烧95的油，尤其是德系的，你就坚持烧95的油。那你说，安师，我是德系涡轮增压的，我烧92的油开始，那你真是对不起自己啊！只要是涡轮的，甭管你德系、美系还是日系还是法系，还是说这个纯国产车，我强烈建议各位烧92的油啊！感谢三秦制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丝巾，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 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我直播间，进到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您正在通过视频看直播呢是吧？您想看咱们直播是吧？打开手机，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找到我们，关注一下，然后就可以看你所喜欢的节目，包括早高峰啊，有时单磊，有时这个小月是吧？有单磊跟这个齐飞啊，晚高峰涛哥娜娜啊，另外呢后面可能是有我直播的安师傅说车，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来直播，在平台互动交流。另外在单独一个平台安师傅说车，我在说车的时候会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你好，来看问题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 E7 顶配和领克08四驱家用该选哪个呢？第一个我想表达的是，你要讲家用的话，其实 E7 更适合啊，因为你是买顶配嘛，两驱嘛，因为别克 E7 全系只有两驱，领克08四驱，顾名思义，四驱本来就是在居家额外来点这个引号的小比较好的操作啊，比较啊这咔咔的动力各方面的是吧，那肯定不太一样。所以你既然谈到了居家，我理解居家的含义就是要稳啊，配置要高啊，内容得丰富。那这种情况别克的致敬的 E7 可能更适合，你从这个角度分析就好了。这二手，那我不是居家用的，我就是年轻人，我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领克08很帅，那你买台啊，很好，就非常适合你啊，就这么简单。要安慰自己，要学会劝自己啊。长街深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慢慢的夏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期待明天的太阳，你好，来自于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人我行，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啊。各位继续在我的屏幕评论区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 PK 宝马三系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甭客气。这个问题啊，在3年前我就在解答这个问题了，竟然现在还有人问，这怎么能放一块儿比呢？这个，你首先买车，再了解一下动力总成吧，你需要哪一种的能源补给方式？我需要买电的，那你就特斯拉嘛；我需要买油的，你就宝马三系嘛，就这么简单吧。为什么要纠结呢？有什么好纠结呢？你纠结点不外乎就是油价高啦，受不了啊，电车多好，充电呐，这个多好啊。但是你会发现，在二手车市场有10年的宝马三系，但真的很少听说有10年的特斯拉之类的，啊，或者再过10年，可能二手车市场有10年的或15年的宝马车，但是可能很少看到车龄10年的新能源品牌。这个实话实说嘛，对吧？啊，而且呢，这个像油车，比如说我花20000块钱，我淘了一台非常漂亮的宝马7系。车龄是涨了点，可能20年了。我花个50000块钱，呵，把那个宝马7系弄得漂亮的，哎呀，里边放上这个自己喜欢听的歌啊，怀旧的歌曲，哎呀哈，多漂亮！你要买个新能源，你受受，你试得了？你试试，你能翻新吗？你能受得了吗？这个，这看你怎么想啊，就这么简单。今天有位网友呢，一位听众也问到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台10年的啊，一个福特的翼虎。问我有没有必要把这车做一个维修，现在情况是漏油、漏机油、漏冷却液，有没有必要做整备继续开？那本来这个10年翼虎就是个报废价啊，就是个报废价啊。什么叫报废价？就2000-3000块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6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15: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16: 导航开始了。
13: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15: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3: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15: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3: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15: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3: 晚八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5: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3: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11: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我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节目直播当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您可以把你要关心的车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您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这几个字，你可以找到我，或检索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找到我，看到之后呢，直接把问题扔到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我来继续说刚才说的16年车龄的翼虎的事儿啊。然后我说，那这看你自己，如果说这车你打算再开个2-3年，你没完全没有必要去修它，因为你再开2-3年它还是报废价，但是呢你却花了10000多块钱去捞它，这个真没必要。那如果这车呢我还要打算再开几年，可能把车龄开到20年甚至更长时间，你完全可以花10000多块钱把它去捞一下，解决相关问题，把这个顺手啊，把什么机脚垫啊，把下面的这各种衬套你全换一遍，嘿，那个福特车真的是动力非常舒服，而且整车感觉非常好，立马有信心了，在你心中立马就跟原价至少原价一半的价格去感受它了。因为当年的翼虎啊都是20多万的车，当年的翼虎的话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啊，包括途观，哎，对，你没有听错，

0: 也包括 CRV， 包括荣放，这车都是二十几万的车当年。而且翼虎这车卖的也不错，那个时候，那时候有翼虎，有翼博，买不起翼虎买翼博嘛。背个小书包啊，我要去上学那种感觉，有翼博是吧？你有印象吗，各位？其实是台好车啊，就是很遗憾的，很多人不懂这车。来继续陪各位聊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上游星的网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机会来宜昌玩啊，不要老在我直播间晃，各位，尤其外地的网友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来自于西安的网友寄个夏天给你，你好，欢迎你来啊，我是聊车主播啊，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有点长啊，我来念一下，各位洗耳恭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真心提问，安师傅，连领跑 C11 增程版的纯电都300公里了 ，V27 后出来的还是才200公里纯电，还是说这套增程器靠谱，极其极具优势？真心提问，只是了解一下这个怎么考虑的。”各位啊，如果说你提了车，你们提车人怎么考虑的？我用车环境每天来回总共是40公里不到，目前还是油车在开，换车考虑的是插混200的纯电或增程300的纯电，这车其实很适合我口味，就差这增程的300公里了。这个其实我理解啊，一台车刚上市，它肯定会用一个比较高的性价比来投入市场。这里所讲的高性价比重点是它的价格，如果是上300的增程的话，这价格可能就上去了，它可能就不是在15到20万区间了，对吧？它很可能就在20万往上走了。而这个有时候厂家也在投石问路，哎，发现哎口碑不错，口碑做起来了，广而告之了，老百姓都在关注这车了，慢慢在哎咱们上这个纯电300多的400的那个，反正车有这么大嘛，对吧？咱把纯电也安排上。啊，咱们20多万，只要这车关注度上来了，后期价格往上调了也挺，人家觉得这值得，这是一种营销策略。那领跑的营销策略是什么呢？一上来就 一剂猛药啊，一上来就是我这纯电也特厉害啊，我插电我增程车纯电部分也特厉害啊，同等价格我配置又高，我空间又大。这厂家策略不太一样，你不要想太复杂了。其实每个新能源包括油车，它就是一商品，商品在市场当中它要博弈的，要销量的，博弈的时候有自己策略不一样而已，仅此而已。各位别想多了啊，来看问题。安生你好。哦，这位说宜昌风景美，人友好。是的啊，昆仑你说的非常正确。对，宜昌只要来过宜昌的人都会留下这个印象啊，风景好啊，人也好啊，城市又美，环境卫生各方面都点赞。最主要是宜昌人又不多，对吧？你去哪里不是那种啊，到武汉一样哪儿都人的，给这么多人呢？啊，这所以宜昌很适合居住的宜居的城市，宜昌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我知道我在直播当中的对外地网友发出邀请，可能能量有限，但只要看到我了。我很自豪来推荐宜昌啊，感谢来自于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各位有任何问题来扔在咱们直播间，主播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感谢乐乐来直播间，还有一位阳光是来自于武汉的是吧？如果武汉的网友没有来过宜昌，那真说不过去嘞，那真说不过去，天贼啊，对吧？看问题，下一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的话呢，是买这个双擎的还是买纯油版的呢？我每年开5000公里，谢安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买纯油版的，而且一定是买2.0升的，买2.0升自然吸气的卡罗拉啊，不要买那个1.2T 的啊，1.2T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了，动力又拉垮呀啊，所谓1.2T 油耗还很低，其实2.0升卡罗拉油耗跟1.2T 差不多，有甚至能开出比1.2T 还要省的油，对吧？所以各位啊，如果说你哪天你去看丰田雷凌或卡罗拉，你听安师傅的，你就买它2.0升自然吸气那一款，你买了你偷着乐，你会感谢我的。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安师傅，请问一下，君越28T 白金版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 君越这车现在油耗又上来了，嗯，你是怎么认识油耗的？一公里1块钱，你接受得了吗？按95的油来算的话啊，你别一到晚的啊买个车，啊，就一年才跑几千公里，就天吐槽呀，油价涨价了呀，好高啊，开不起车了。你这心态不要买油车。别克君威这车，君越这车最大亮点什么呢？空间大，配置高，就尤其舒适化配置啊，不是说你用眼睛去看的科技化配置，舒适配置很好，隔音效果好，异味相对小，啊，整车的感觉，哎，开着稳当。你在高速上跑呢，不论是君威还是君越，有点被吸在地上奔跑的感觉，整车质感非常好，啊，各方面的感觉不错。那别克君越啊，对。而且我也经常看到相关的拆车视频，说别克的整体君威君越价格在往下掉，但是呢保险杠好像还不错哟，不像有些品牌哦。哎，小邹走走走说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这感觉好像时空错乱差8秒钟。广播这边声音好听，广播不过是慢半拍的。在抖音上看我，不是那个，在视频上看我直播的话呢，这个声音可能没有广播里好听。为什么说广播里好听？因为我们是调频立体声，各位，那能一样吗？所以为什么说广播听着舒服呢？啊，调频立体声，手机呢应该是单声道吧？可能很久没有跟您说这个调频立体声这几个字了啊，我们是 FM105.9。啊，调频立体声广播，咱不是中波，咱不玩中波，咱们调频，那能一样吗？那广播里效果肯定不一样了啊！再加上你的车那么优秀，啊，音响效果那么优秀，什么 BOSS 的，是吧？这 BM 的，还得各种音响棒棒的，哎，所以说你得听广播，各位啊，看直播得看啊，听一定要好好听啊！还有这个美晨，徐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蒙博包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各位继续有问题来扔在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在方程豹太七和华境 S 中间来纠结，请问该怎么选择？华境 S 这车现在挺火呀，最近，昨天华境 S 被点名了两三次吧，今天已经有人点名华境 S 了。再跟广大听众隆重介绍一下华境，华境是来自于上汽通用五菱的车。这个华境啊，华境的卖点什么呢？鸿蒙座舱啊，然后呢这个华为智驾啊，这是它的一个卖点。重点是什么？重点这车啊，我们讲什么？讲这车它的这个科技赋能，还价格。价格20万可能也就不到，重点这车是全尺寸了，快的 SUV 够大啊！老百姓讲性价比超级大、超级高的一台车型啊。那这里你所想问的是方程豹太七，因为纯电版的车呢，就刀片二代刀片的车呢还没来纯电，所以现在你要着急买的话，买的还得是个插混的啊。那这看你自己了。如果说你说居家用，那华境 S 这车优势太明显了，优势非常多。那按说你怎么选择呢？我可能在这个方程豹，我可能会选择方程豹豹吧。如果是一定要在这两款车选一台的话啊，预算不够，豹五，方程豹豹五。王哥哥来直播间，西安的网友你好，山丘啊，来自于固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但是你可千万不要问，你们城市的一些交通法律法规，这个可能有的地方还不太一样。感谢来自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人生何为乐，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继续看问题，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有购6座车的需求，逸派008这车怎么样？谢安师傅，如果你预算可能就是15、16、17、18万的，逸派008可以考虑。我一直认为买逸派比买领跑强，那怎么就买逸派比买领跑强呢？逸派东风的啊。央企的品牌啊，这车你放心，你 你这车你买了以后呢，你就开吧，啊，你的售后质保有人兜着在，你就开吧，啊，就算你们城市这个可能啊，卖易派那个品牌的电子老板可能确实不想卖这车了，那觉得不赚钱啊，把这电子关掉了，你放心，依然有人。厂家会指定相关电子让你去做相关售后质保，没问题。领跑嘛，这事儿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呢，我估计不好说了。老百姓买个产品，尤其车啊，还考虑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尤其是讲的这个售后质保，新能源很看这个售后质保的，这很重要的。油车的话，你不在4S店无所谓了，新能源你听哪个车说我不在4S店保养了？新能源很少。油车一般3年一过，绝对不去4S店。可以，你可以到外面修好，没问题。电车你试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兴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车草巷到夜明珠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湖光路西往东方向，从锦江大道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宜兴大道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次给您打招呼了，嗨。我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啊，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感谢各位来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重

0: 多车问题都在聊，有相关问题想问直接扔在公屏上。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汉字搜宜昌交通广播，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检索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找到咱们互动交流啊。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来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山海炮啊，这车打算入手了，夏天远程启动能提前开空调吗？谢谢安师傅。可以的啊，有这功能的话是可以的，可以提前开空调的。另外冬天的话可以提前启动，然后呢让车辆热起来吹热风啊，夏天的话呢提前启动让压缩机工作吹冷风，嗯，是可以的啊，这个山海炮应该有这功能。现在很多车都是加上了这个手机终端之后，油车进入提前启动状态，把车里的一些功能实现。其实对于这个很多00后来讲啊，当咱们70后或80后讲油车的提前启动，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时候，很多00后认为我们在讲古话啊，我讲文言文。这什么年代了，油车提前启动了？那没办法，这个确实他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来，感谢厦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哎，风雨人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凌云壮志，你好，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急刹时双闪该用3闪还是4闪？谢谢安师傅。哎，急刹3闪、4闪？是这样的啊，急刹的时候呢，有的车呢它是刹车灯快速闪烁，有的车呢又有很多新能源，在急刹的时候是双闪。快速闪烁，所以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所想问的双闪该用3闪还是4闪是吧？双闪该用3闪、4闪？双闪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哎呦嘿，这什么车呀？能不能套用那个逻辑，越多越好呢？但是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啊，我们按正常的一些电子的设备的一些设置原理。虽然说越多越好，比如4闪越多越好，但是它在这个闪烁方面多了，那可能会在其他方面被拿走一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的这个一些性能，比如说是否会影响到你刹车灯的效果呢？这个具体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你要咨询一下你的销售顾问啊，问一下这个地方怎么调，是调3闪还是调4闪？我的不知道什么车还有这功能，我都不知道。但是通过我的逻辑思维，我在想这事儿啊，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车，也不知道你是什么3闪、4闪。我的各位有遇到过这问题吗？就你车里边在整个中控屏里边，新能源品牌肯定是新能源的啊，在调节这个遇紧急情况啊，这个自动刹车啊，自动双闪、3闪、4闪，有用相关调节的有没有？跟我来聊一聊啊。反手我看了这个3款车，别克君威的君越 2.8T 白金，大众的迈腾 B9 的 2.0T 大麦包，凯美瑞，请安师傅帮忙推荐一下。您看的凯美瑞是 2.0 升的混动 ,2.0 升还是 2.5 升混动，您说一下好吗？往事归零的朋友。所以大体来看呢，这3款车的品牌呢，很明显，第一个君越，油车的动力代表，同时空间舒适不错。迈腾 B9 2.0T 大麦包，这车呢它最大特点什么呢？就是底盘动力高速啊，而且你在急加油当中动力响应积极，整体的这一个流顺就行云流水感觉更到位。凯美瑞动力总成稳定好，但是你说那我激情驾驶，对不起谈不上啊，你在君越和迈腾面前说我讲激情驾驶，凯美瑞你算什么？这是班门弄斧耍大刀。然后在2.0升买啊，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吧，您这车可能开个3年、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而且越往后开要省心一点，省事儿点，你买凯美瑞2.0升的。你说安生，我这车3年5年 就开3年5年，可能以后考虑新能源什么的啊，会换车。你买大麦包，那德系车3年5年的动力真的是没谁了。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个300

公里、400公里续航电车不在话下，什么插电混动的车不在话下。啊，开这个 B9 的或 B8 的、380的这个车主啊，从来不把新能源在城市代步当中的新能源便宜点的不在话下。你谁不认识你的？我迈腾啊，开玩笑 啊，不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吧，如果安师傅买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台2.5升混动的凯美瑞，预算有限，买2.0升纯油的凯美瑞，我的选择。啊，逸动的 HEV 啊，建议买不建议？啊，不建议买。什么叫 HEV？ 就是油电混合。那 PHEV 就是插电混动啊。油电混合这部分你要买的话，你还是逮着丰田买啊，逮着丰田买。对了，感谢君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这个涛哥，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小西瓜的夏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人说，安师傅你怎么一说混动啊，我非插电就喜欢推丰田的？不是我推丰田，而是人家销量放那儿了。销量在那儿，然后呢，口碑积攒在那儿了，研发的技术啊，各方面的这个理念呢，在那儿了。讲稳定，讲成熟，这个确实我们有啥说啥啊。该学习得学习，该好用咱就说好用啊。安叔你好，我选择了一台莲花跑车，没选保时捷，好嘛？你是想不开呀、啊？这是？你是选的是你？我能说什么呢？这位叫做张树平的网友，您是哪个城市的？对，是路德斯啊，新能源的啊，就是我翻译过来莲花，嗯，就标按标志来走的。您是哪个城市的？为我们了解。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你买路德斯，疯了，疯了，疯了。你要说你是武汉的吧，我还说哎还行啊。你说北上广深，我说还可以，没问题，对吧？你早晚有一天你要会拍大腿拍后脑勺，我跟你讲啊，别说我没劝你。安叔你好，那如果说君威跟雅阁哪个好呢？不存在哪个好，我们单讲哪个适合你。嗯，其实总体来讲吧，省事儿省心一点的还得是雅阁。但是你说，按说讲上车里边的这种啊，高速上的这噪音呐、啊，各方面的控制啊，啊，座椅舒适啊，内饰感觉啊，哎，君威啊，但是总体来讲的，雅阁这车，它从起步一直到高速高转速4500转，从1500到4500高转整个区间，它一直很猛。这车雅阁，所以雅阁动力响应很积极的，很舒服，很舒服的。啊，综上所述吧，建议买雅阁啊。你才买了油车 2.0T 的是吧，100多万落地。嗯，张树平不错啊。嗯，同级车有保时捷帕美，你既然放弃帕美弄了一个莲花，好嘛。我能说什么？我想问一下您这莲花在哪儿提的？就路德斯 Ludos 你在哪里提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提车之后你是开回来的，你在武汉提的是吧？你看看你这是被武汉人民给洗脑了啊，怪不得全省各地市州啊踢这个咱们楚超，呵呵，是吧？哎，啊，来啊，继续看问题啊！快乐的人，你好，欢迎你来。小蚂蚱，你好，来自桂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海鲜批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在咱们这儿继续聊车问题。新二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他说看着法拉利几百万的感觉。我再次跟你说个大实话吧，新能源品牌挺就是捅到天上了，只建议买30万级别的。就你新能源你买这车啊，你说我就啊我有实力，我这那我都挺好，捅到天了你买30万可以了，已经很能代表你实力了，没必要在网上弄了，没必要。你在网上走必须是油车才有感觉，你知道吧？必须是油车有感觉啊！对，这位叫张树平的网友啊，首先感谢一位宜昌本地的听众啊，坐拥一台百万级豪车的听众来听我节目，而且在我这来聊啊，谢谢你。啊，你买油车不是练车车啊、哦？我吓一跳啊！但是你买这车还有个问题啊，你买这车以后呢，你去二手车市场，你到武汉车市，估计老板不敢收你的车。安叔，我也觉得省事儿省心，空间大，还得是雅阁。除了我雅阁出过事故，对他心有哦。您开雅阁出了事儿，但你要知道一点啊，出事儿就怪车，心态不对。
出事儿的时候呢，要想想自己

0: 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不怪车司机打盹了是吧？你看我就说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开车路上啊，一旦出现事故，什么车撞成那样了，什么 A 柱断裂了，什么 A 柱 B 柱 C 柱都没了，什么断轴了，啊，各种吐槽啊，什么摇摇领先也不行啊什么的。我在想，有的视频呢，我真的就带节奏不太好，你知道吧？很多视频我们看看就行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宜兴大道北往南方向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车轮滚滚，一路同行。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7: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就 YCANDA 啊 ，YCANDA 啊，这个我们结束时间是晚上8点钟结束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啊，来继续看问题吧。记住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看问题啊，爬个楼啊，爬个楼。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车还是可以的。就是隔音和配置比君越啊、迈腾差一点。是的，有人问星越 L 这车怎么样的？星越 L 这车其实车不错，但是往往有人拿星越 L 跟部分合资车来 PK， 比如说跟狮铂拓界的 PK， 跟现代的这个啊，跟现代的途胜 L 的 PK 啊，有人拿它跟凯美瑞 PK。啊，跟这个 CRV PK， 卖点不一样，你这么 PK 是不对的啊。另外有人拿它跟虎八 L 就吉利的啊，这个奇瑞的虎八 L PK 啊，所以说这个车你怎么看吧？你如果你在乎的是外形好看，刚性强，车动力总成稳定，油耗无所谓的啊，油耗你不要考虑这事儿，内饰看着也舒服啊，整车坐着也舒服，那星越L可以的，没有问题啊。问到安寿你好，四代的逸动顶配怎么样？10年左右的车。

十年左右开得住吗？家用不怎么开长途，和伊兰特怎么选择？我个人观点，这个价格你闭眼冲买纯国产啊，你就买移动啊，你闭眼冲纯国产，十年算什么？12年没问题。你是没有看到很多长安的奔奔，你了解吗？就长安的奔奔呢，很多车都十几年呢，啊，那奔奔 mini 都14、15年了还在开呢，啊，很多奔奔当年的 IMT 还开着在呢，我跟你说。没毛病，可以买的，十年算什么买？那长安起源 Q05 能聊。作为长安起源，首先了解品牌啊，起源品牌最大亮点便宜。Q05 来讲什么？讲便宜，8到10万块钱。你说这个价格里边，我要买一个省油的，我充电也方便，我平时用电跑啊，有时候用油跑。我那丰田这价格买丰田划不来嘛？我一年跑2万公里，那 Q05 满足你啊。啊，空间也有，动力嘛，反正它也带电瓶的，你能说它不可能是4秒5秒级的啊，啊6、7秒7秒多中是吧？啊，各方面的符合你，颜值也高啊，配置也有，但你别指望它有什么更好的座舱，什么鸿蒙座驾什么座舱没有，啊，各种高阶支架没有，它只是一个适合你的省油的工具，你这么想，起源Q05就能买。来问到啊，现在到底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想用个十年，公里数不大。你如果想用十年，你乖乖买油车，你肯定是买油车啊。对，家用有没有弊端？油车吗？油车弊端就是费油嘛。那还有什么弊端呢？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看我直播啊。问到深蓝 S05 和丰田的博智三叉，买哪个好呢？首先，第一个了解一下，博智三叉，你觉得你买博智三叉，你还真不如去买什么？买爱安呢？买霸王龙？你买三叉干什么？对吧？那你这样的话，我建议买是丰田本身就没打算做纯电，你说是不是？在丰田不打算做纯电，自己人丰田老板自己说我自己不打算做纯电，你说你买它干嘛？你买的这是国产车，你知道吧？买深蓝。买深了，你丰田你可以买油混的啊，非插电的纯油，你买丰田没毛病。弄个电车你买丰田干什么？买深蓝。起源电车家用弊端呐、啊，弊端就是这车噪音啊，内饰啊，这个有时候糙了点啊，价格在那放着在嘛，对吧？你也不要讲了，这车操控我就不讲这个事儿啊就行了。你工具带不工具 ，OK 了。再看起源 Q05 和比亚迪元 UP，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讲家用的话，我觉得你如果说看中品牌，看中售后质保，你买元 UP； 看中这个电的数据续航数据啊，你买起源 Q05， 就这么简单啊。感谢84065，而且空间的话 ，Q05 真的比元 UP 大啊，真的比较大啊，空间优势很明显的这个。感谢秋明来直播间，你好。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我们节目呢也会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来听到重播。在过节的时候听咱们节目，哎，觉得哎不错啊，过完节马上把车给提了也可以的啊。感谢居美安给主播点赞，谢谢你。还有听风人，你好，欢迎你来。秋明，你好，欢迎你来。欢迎你们来我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想问的车的问题啊！也感谢各位点赞。问到我在天元看见1059汽车服务了，不可能！你在天元看到1059汽车，你告诉我哪家，我去找他扯皮。我们从来没有授权在天元那边提供1059汽车服务，谁家？谁家去扯皮去？不可能！你在哪看到的？哪一家？老板名字是什么？你告诉我一下，我们去给他扯个皮啊！来吧，在咱们节目最后的话呢，啊，我跟对，下次你拍照给我可以的啊，一定要拍照给我啊，我们去围个拳呐、啊，围个拳，给你分享个好产品。瑞士高端运动品牌昂跑啊，这品牌不错啊，昂跑它是一个跑鞋啊，是个鞋，运动圈里的这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品牌啊，
更厉害的是呢，网球明星费德勒深度加持，穿上它呢自带格调啊，质感一眼就不太一样。这个，那这个你在很多地方看这个昂跑的话呢，价格我就不说了，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399，啊，399就拿下这个昂跑正品，数量有限，各位手慢就可能就拿不到了啊。颜色有这个薄灰黑，有象牙白，有银红，有绿啊，灰绿，简约又高级，不管你穿什么休闲服、运动服，都能搭得上，各位啊，昂跑这品牌怎么看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然后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再搜运动鞋，就看到这个昂跑 ON 跑昂跑，你看到这品牌了啊！而且满399-20，满599-40，各位，您添加客服也能领取叠加的一些福利券啊！哦、赶紧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先到先得，数量不多啊，一旦错过，你就发现自己好像，离时尚远了很多啊！来吧，一首老歌结束节目，陈立农的。青春为名，我主播安达，广播节目直播结束，咱们抖音继续直播，各位一会儿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次以艺人的自我经营之道为题的交流中，李宗盛冲着台下各路音乐产业相关人士，平静而从容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这些消费者，爱听音乐的人，你喂他猪食，他就变成猪，你只喂他品味很差的歌，他就永远这个样子。他甚至说，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中，最让人痛苦的是，发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垃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时间回到2016年6月，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李宗盛的言辞太过极端，响应他的人并不多。可事实证明，李宗盛的这番话就像是预言一般的存在。这一年抖音上线，到如今抖音神曲影响了无数人的听歌审美，又捧红了多少以抄袭为创作源泉的洗脑歌曲。这一年鹿晗发布的数字专辑成为第一张线上卖出300万张的唱片，粉丝经济开始抬头。这一年薛之谦靠着在微博上发段子重新翻红，从此歌手营销自己靠人设走红的风气愈发明显。这一年在年末总结时，大家才发现很难找出一首能成为年度歌曲的作品。有乐迷甚至评论，现在的音乐圈似乎连一首小苹果都创作不出来了。而敢让李宗盛说出这番话的论坛是金曲国际论坛。当初开办这个论坛的目的也很简单，给之后的金曲奖预热造势。可是在李宗盛开骂之后，

大家才发现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认真地讨论过音乐了。就连金曲奖都逐渐衰落，要靠各种宣传手段和话题来为自己吸引眼球。可是这样的挣扎还是输在娱乐的面前。第29届金曲奖颁奖礼与创作101总决赛撞车，那一晚全网都在讨论这档娱乐选秀里谁能够成功出道，却没有人去关注金曲奖上谁是最后的歌王。这个曾让无数华语音乐人为之向往和不断追求的奖项，经历了华语音乐的起起伏伏，最终还是敌不过娱乐大潮的汹涌来袭。30多年了，金曲奖走过的日子里，有传奇诞生，有巨星陨落，总有人在台上激动落泪，也总有人在台下黯然神伤。爱音乐的人无法错过金曲奖，因为我们能在某一个瞬间一起见证着时代的改变，传奇的诞生。这是金曲奖的魅力，也是在娱乐浪潮袭来之后它依旧动人的光彩。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金曲奖30年的悲欢往事。千里马常有，伯乐却不然。金曲奖因为中国台湾民歌运动举办，却错过了中国台湾民歌最好的时候。1980年，因为恰似你的温柔而爆火的蔡琴，提笔写了长达8页的一封信，希望能够设立一个音乐类的奖项，用以鼓励音乐界。但是一个奖不是说办就能办的，由于涉及的事务和人员繁杂，10年之后，到了1990年，金曲奖才正式开始举办。错过了罗大佑、齐豫、潘越云和姜育恒等歌手的黄金时代，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2: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3: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4: 完了，
3: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5: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8: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三峡路东向南，从峡州路到夜明珠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5: 爬过了
14: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6: 听达达唱南方，
17: 我的知了在哪里，
1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金曲奖30年往事。跟现在的颁奖典礼形式不同，第一届金曲奖更像是歌手最佳男女演唱人、演唱组与新人奖是通过现场演唱之后，由评审打分之后评选出来的，未能到现场演唱的入围者就直接取消得奖资格。这种一曲定胜负的裁判方式选出了有歌王之王称号的殷正洋，作为民歌运动晚期代表唱将的他 在金曲奖得过三次最佳男歌手。王力宏曾经试图打破他的记录，却因为得奖心切还闹了笑话。可是比起歌王，更让人关注的是那个提名了第一届最佳新人却因故无法参赛而被取消资格的歌手张雨生。这是他第一次错过金曲奖，而谁能想到第二次错过时就成了永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金曲奖的三十年往事。张雨生一开始是被当作偶像歌手来包装的，跟如今的偶像团体一样，9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也推崇青春貌美的年轻人。当时的飞碟唱片眼看着苏芮、蔡琴、黄莺莺、姜育恒等歌手的影响力在下降时，转换了经营模式，出手挖掘并推广了一批偶像歌手。小虎队作为第一代偶像男团风靡两岸，林志颖更是被称作亚洲小旋风，席卷华语世界。而张雨生则是用自己清亮干净的声音成为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既有老牌歌手撑腰，又有新人流量亮相，飞碟的转变撞上了金曲奖的开办，自然有超过一半的提名优势，成为了第一届金曲奖里的最大赢家。在飞碟用精准的规划和精确的营销做偶像时，他的竞争公司滚石在副总李宗盛的带领下专注于创作。马世芳曾经形容滚石人有一种不甘愿随波逐流寻媚俗的气质，这种气质吸引了各路英雄好汉。有老牌歌手曾回忆，第一次踏进滚石大门时，惊见歌手和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包唱片。从赵传在1991年第三届金曲奖拿下歌王之后，滚石的一众音乐人开始发力，让金曲奖成为滚石的舞台。周华健、齐豫、张信哲、陈淑桦接连斩获歌王歌后，那几年的金曲奖舞台就像是滚石群星的大聚会。在1997年的第八届金曲奖上，陈淑桦和张信哲作为颁奖嘉宾为最佳国语歌手男演唱人颁奖。陈淑桦刚一上台就给滚石打广告，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滚石的声音。台上颁奖的两人是上一届的最佳男女歌手，属于滚石唱片。当晚获得最佳男歌手的齐秦也属于滚石。滚石的这波广告确实十分硬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营盘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金曲奖30年往事。那是1997年，是滚石唱片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张雨生最忙碌和最骄傲的一年。那时的他终于甩去了唱片公司定下的偶像包袱，也开始转战幕后，成功地挖掘出了张惠妹。那一年他帮徒弟张惠妹制作出了专辑 Bad Boy， 提名了金曲奖最佳专辑。而他自己推出的专辑《口是心非》也大受好评，同样提名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张惠妹的 Bad Boy 是用她狂野的舞曲试探大众流行的喜好，自己的《口是心非》她宣称要走出一条摇滚坦荡大道。可是关于张雨生的一切都戛然停止在1997年的11月12日，一场车祸让他永远的告别了。他错过了2次金曲奖，第二次因为死亡。当他的父亲颤颤巍巍地从刘德华的手上接过第9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奖杯时，现场所有人站起来为他鼓掌，大家都希望这一次响彻会场的掌声他能听到。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金曲奖30年往事。大家在1998年感叹着巨星张雨生的陨落，但是也惊叹于另一个新星的诞生。这个新人来势汹汹，第一次入围金曲奖就获得了5项提名，并斩获了最佳新人和最佳专辑制作人2座奖杯。李宗盛在颁奖时向身旁的周华健感叹说，这个人没礼貌，给他发邮件的称呼是 Uncle Jonathan， 让他觉得自己老了。这个让李宗盛感到自己跟不上时代的人是陶喆，虽然大家对他抱有很高的希望，可是他仿佛中了金曲奖最佳新人魔咒，在获得最佳新人之后，一直到2010年才拿到歌王的称号。不过没关系，由他开始，新一代传奇风潮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2001年的金曲奖，四位获得最佳新人提名的歌手分别是孙燕姿、范玮琪、戴佩妮和周杰伦。他们紧张地站在台上等待颁奖的那一刻，主持人吴宗宪逗他们说，谁有自信得奖的往前走一步。范玮琪和戴佩妮都很聪明，齐齐往后退一步，吓得慢半拍的周杰伦和孙燕姿急匆匆地往后蹦去。最后得奖的是孙燕姿，周杰伦错失了自己唯一一次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机会。但是周杰伦那一年还是很风光的，他靠着第一张专辑《J》，从罗大佑和伍佰的手上接下了最佳专辑的奖杯，乐坛的交接棒就这么传递下来了，属于周杰伦的时代已经来临。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三峡路东向南，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3: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2: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4: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2: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一直要喜欢你。
5: 单曲循环，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金曲奖30年往事。当周杰伦从罗大佑和伍佰的手上接下了最佳专辑的奖杯，属于他的时代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第二年再次蝉联金曲奖最佳专辑奖时，他在台上放肆地说，也有人说这样的音乐很粗糙，录音的设备可能不齐全，但是我就是要这样的音乐，谁叫我是周杰伦。可是周杰伦和金曲奖的蜜月期似乎就到此结束了。已经做出了 J 和范特西的他，就像是学校里的天才少年，带着自己最好的作品前去参赛，希望评委可以给他认可和那座小红花似的奖杯。人人在佩服他的创作能力的同时，也在质疑着他歌手的身份。唱歌吐词不清，传绯闻，跟狗仔打架，做人太桀骜。每天他都挂在头条上被媒体指点，每年都有人唱衰他江郎才尽。他想拿一个金曲奖最佳歌手的奖杯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却年年败落。2003年，周杰伦意气风发地带着他的外婆参加金曲奖，还奉献了金曲奖最强表演之一，却被评价为风格没什么改变，颗粒无收。这种失望延续到2004年，金曲奖评委在周杰伦、王力宏、陈奕迅、陶喆和伍思凯中把最佳男歌手颁给了伍思凯。当时的金曲奖是华语地区最权威也最难预测的奖项，最终结果只会在现场公布，期待和失望都真实地写在了脸上。后来在《七里香》专辑里，周杰伦写了一首《外婆》，表示自己对于金曲奖的不满。歌词写道，好像随他们高兴就可以彻底的否定，否定我的作品，决定在于心情，想坚持风格，他们却觉得还 OK， 没惊喜，没改变。我已经听了3年，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需要改变。

金曲奖呢，又何止是周杰伦？张惠妹在第21届金曲奖里靠着阿密特获得最佳女歌手，在台上哭着大喊，拿金曲奖真的好难。蔡依林在第18届金曲奖上爆冷获得最佳女歌手，不禁在台上委屈地说，曾经很不看好我的人，谢谢你们给我的打击，让我更努力。王力宏在1999年凭借公转自传成为了金曲奖史上最年轻的歌王，而在2005年

王力宏与黄立行等人同时提名金曲奖。台上颁奖的莫文蔚当晚莫名的口齿不清，把最终的得奖人黄立行念成了王立行。得奖心切的王力宏刚听到王字一出口，就兴奋地跟周围的人拥抱，冲到台上领奖。随后在主持人陶晶莹的更正下，王力宏尴尬地摸着那座不属于自己的奖杯，在台上与黄立行合了影。这是金曲奖历史上最著名的乌龙事件，那是天王天后们的曾经，那是还能用作品论成败的时代。也有人对于奖项是无所谓的，第一次出席金曲奖的王菲靠着专辑《将爱》毫无悬念地摘得最佳女歌手。王菲的获奖感言到现在都是金曲奖的经典时刻，她说，我会唱歌，这我知道，所以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王菲留下这句话后，隔年宣布无限期退出歌坛，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颁奖典礼，《将爱》也成为她的最后一张正式专辑。2011年，金曲奖终于肯把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奖项颁给周杰伦，可那时周杰伦早已经不需要这个奖来证明自己了。曾经带着外婆参加，还把金曲奖写到歌里的周杰伦，最后缺席了自己的第一个最佳男歌手颁奖现场。世事如烟，就像那届获得年度歌曲的《给自己的歌》，李宗盛所写的：“想得却又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见过分久的河。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金曲奖三十年往事。2008年，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四个老男孩组成了纵贯线，举办了轰动乐坛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希望能再拉一把中国台湾音乐的颓势。这首《给自己的歌》是李宗盛在纵贯线最后一张专辑《南下专线》里对自己早年经典作品《寂寞难耐》的回应。歌里面有遗憾，有无奈，有人生的感叹。李宗盛靠这首歌在2011年的第22届金曲奖上揽得3项大奖，却没有出席最后的颁奖典礼。3年之后，同样的状况再次发生了。靠着一首《山丘》，李宗盛在2014年的第25届金曲奖上再次夺得包括最佳年度歌曲在内的3项大奖，却并未拒绝出席颁奖典礼。他曾说自己写《山丘》写了10年。这首歌是对他人生成败的一次回顾，也可以看作是乐坛几十年潮起潮落的一次回首。从民歌运动开疆拓土，到滚石飞碟的10年相争，再到周杰伦

伦、王力宏、林俊杰、孙燕姿、蔡依林、张惠妹等几人创下的华语乐坛盛世，蓦然回首金曲奖30年，才发现这些美好的岁月转眼已成烟云。当历史性瞬间发生的当下，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就像蔡琴在写信建议时，她不知道自己将促成华语音乐里最权威的奖项之一。就像周杰伦从罗大佑手里接过最佳专辑的大奖时，他不知道自己将开启华语音乐的巅峰时刻。就像李宗盛拒绝参加金曲奖颁奖晚会时，并痛骂创作者提供猪食时，他不会想到自己预言了华语乐坛的下坡路。但是有些历史就如草灰蛇线般，总能从中找到改变的轨迹。谁都难以预料下一次乐坛盛世将在何时来临，但是这么多年的乐坛故事也在一次次地验证着同一个道理，当落入低谷时，会有下一个人接过接力棒继续向上攀爬。金曲奖30多年了，时间不长，却在一次次历史的交替中沉淀出音乐独有的厚重。回顾这些沉浮的往事，金曲奖在这些世事变迁中安静地讲出了太多的道理。比如谁都会老去，也会慢慢不再适应时代，哪怕你是李宗盛，但是时间会赋予你不一样的味道。谁在面对世事无常时都是无能为力的，哪怕你是张雨生，但你留下的作品会向所有人证明你来过。谁也不一定能在最好的时候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哪怕你是周杰伦，但是如果你注定是个传奇，谁都无法掩盖你的光芒。那些歌手们上台时的获奖感言永远能够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感动，他们或者语无伦次，或者惊声尖叫，或热泪盈眶，最后断断续续讲出来的都是对于音乐的无限激情和热爱。掌声响起来，全世界都在音乐中狂欢，掌声落下，歌声依旧，而我们相信无数传奇还将继续。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金曲奖30年往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路东向南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港红路东向南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5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朴树，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倾听
0: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路东向南，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夷陵大道北向东，从江海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路东向南夜明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宜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4: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3: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4: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1: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1: 五一特别策划，
0: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宜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江海路南。

0: 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2: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
3: 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4: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3: 所以去旅行吧，
5: 去读书吧，
6: 去冲浪吧，
1: 去看演唱会吧，
7: 去打开，
1: 去打开
4: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 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名五九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体育场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4: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3: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5: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3: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江海路到港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大家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乐活人生啊，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加入我们，来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1059乐活人生。

而我们2026年宜城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五一之前呢，所有的海选将会结束，五月份将会进行我们的复赛，六月份是决赛。那在五一之后，五一的这个小长假之后呢，我们会公布进入复赛的名单，所以大家呢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我们后续的名单，然后海选复赛决赛的花絮，还有展演的节目等等，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来公布和呈现，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免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永安县老年大学夷陵区老年大学举办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活动。4月23号啊，永安县老年大学举办了银铃书香阅卷时光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40多名师生齐聚新华书店，共赴春日书香之约。而活动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是介绍了世界读书日的由来，随后呢，全体学员集体朗诵《春》，在朗朗书声中感受经典之美。描写春天、歌颂春景的诗句接龙和诗词朗诵环节，学员们争相接句、争台朗诵，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而在阅读创作的分享环节啊，诗词赏析朗诵班的学员周艳群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畅谈写作心得和人生感悟，真挚的分享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呢，他将自己创作出版的书籍《秀才冲往事》赠送给了在场的每一位学员和老师，用墨香传递温情。这次活动呢，既展示了老年学员的才情和风采，也进一步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的校园文化氛围。4月23号，同样在夷陵区老年大学的三线书屋举办了书香润心诵读传情读书分享会，20名老年学员齐聚一堂，诵读经典美文，享受阅读快乐，传递阅读力量。老年学员们依次登台，或诵名人名篇，或分享个人的原创作品。《岳阳楼记》、《再别康桥》、《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用生命影响生命》等经典作品被深情演绎。而柳文金原创的《黄百合上彩虹桥》、于鲁民整理创作的《岁月献祖国》等本土题材的作品，更是引发了

0: 知道来两回他就
1: 我给冲着喝着，基本上也就每回都会够用啊。该喝喝着，补充补充身体。
2: 除了了解身体情况，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老人说，有人能来说说话就成知足了。
3: 成知足了，可以来一趟的。
4: 给你们送了点啥呀？
3: 就是奶粉、对联，还有袜子，就那厚袜子，还有那个纸尿裤。反正不少，我成知足呢。知足，成知足了。
5: 大爷，你是来找
6: 我吗？老年人需要关注，就是多一点关照，多一点关注，特别是你每月一次一来，就是他最大的新闻了。
2: 原本定好的51户，最终我们只走访了46户。董军告诉我，有4位老人已经离世了。
1: 我觉得离开是最难受的。等我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这个老人告诉我没了。对于我自己的内心，离开我都是瞬间转身。
2: 董军说，对他而言，每次转身离别的瞬间都让他印象深刻。
1: 一个老人的最后一程啊，尽量让他们活得尊严，活得舒服一点，感觉到社会和各个组织都在关心他们。
2: 董军手机里存着一张元宵节的合影，春节前他给老人送来了一副对联，等元宵节再去时，他发现那副对联被挂在了大门口的两根木板上。老人说家里没地方贴。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乐搭子，选车用车，济州书记用责任和汗水浇灌出的硕果。 王书记他不仅是银发初心的领头雁，更是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坐着电梯轻松上下楼的许大爷提起小区民勤信息员王继洲，就直接要竖大拇指。他说多亏了老王，这栋楼的老年人再也不用爬楼发愁了。除了担任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书记，王继洲还热心地担起了小区民勤信息员的任务。 看到小区有些老同志腿脚不利索，上下楼购物买菜都很吃力，他主动牵头全程推动小区加装电梯落实落地。他坚持电梯安装现实需求要讲透，单位要求和个人诉求要兼顾的原则，逐一对接社区物业住建部门及电梯安装公司，一次次登门拜访，一遍遍和小区业主居民沟通协调意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 从方案设计、资金筹集到施工监督，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历时两年多，崭新的电梯顺利竣工，并且投入运行。见证了加装电梯落实落地整个过程的二马路社区党委书记陈正沁动情地说：“王书记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身边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我发挥余热的行动清单。 一部电梯连通的是居民的心，也彰显着王继洲暖心邻里的赤诚情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骗子盯上老年人，养老钱成了他们的行骗目标。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反诈最前沿警惕，社保卡骗局盯上了老年人。冒充社保的工作人员，谎称旧卡新卡同时使用会违规，这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浙江杭州一名八旬老人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他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没保住，幸亏警方及时的上门劝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新闻频道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防诈骗最前沿警惕的具体的故事。
2: 3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凯旋派出所反诈队员苏世伟第一时间拨打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未等反诈队员苏世伟表明身份，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凭借多年反诈经验，反诈队员苏世伟敏锐察觉到异常，陈某的手机极有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迅速赶到了陈某家中。
3: 刚刚是不是有接到诈骗电话过来？
4: 已经弄到现在了，1个多钟头了。
3: 这是骗子。
5: 那我问当事人，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的。我说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医保局，说他有医保卡违规了。那我说这个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说你手机在哪里？他把手机从那柜上拿起来给我，我当时一看黑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被远程控制的一个状态。
2: 被远程操控的手机无法执行关机等任何操作，反诈队员苏世伟赶紧拔掉了无线路由器，成功将手机重启。
5: 重启之后把正在运行的一个视频会议软件给他卸载掉了，然后我看他的手机上面有银行短信提示有钱转出去的，我问他，我说你的卡里有多少钱，他说大约有几百

0: 20万，仔细的去看一些短信，发现其中有比较明显的，有比120万已经支出到其他账户上去了。在看到明确这一笔转账的接收账户之后，我马上把相关的资料发到我们的工作群，申请对这笔转账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止付。
1: 在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反诈中心开展紧急处置工作的同时，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他名下的其他账户进行了安全性核查。
0: 骗子正在转还没有被转走的总共是238万，然后已经转出去了20万，经过我们那个反诈中心的工作操作，也是在嫌疑人账户里面被全额止付住了。
1: 据民警事后询问得知，当天陈某接到一个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没有多想便同意了。随后在对方的引导下，陈某下载了一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相应权限。骗子获得授权后立即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设置呼叫转移，随即着手转移账户资金。
2: 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身份类诈骗，骗子冒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有2张社保卡同时在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常识需要大家了解，目前在我们杭州，只要您申领并激活了新的第三代社保卡，旧卡就会自动失效，并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骗局。
1: 民警提醒广大老年朋友需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首要任务是核实对方的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或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要向对方提供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2: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然后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或者拨打96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另外，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遇到类似的骗局，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情况，您也可以采取以下的阻断措施啊，先拔出手机卡再重启手机，或者直接断开手机的网络连接，阻断骗子的远程操控。
3: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宜川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川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您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而每一次发声都能传递心底的力量。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一起陪伴着热爱阅读、喜欢表达的孩子们，也想给更多少年提供展示的舞台。这里也和大家同步一则暖心的邀约，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面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开放招募。那在这里，孩子们能够得到专业的语言指导，打磨表达技巧，更有机会来走进直播间，把自己喜欢的文字、珍藏的感悟，用温润的声音来分享给全市听众，让阅读的美好被更多人听见。如果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一个提升表达、收获成长的机会，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在声音的世界里与各位少年相遇相知。大家以往是不是常常会被电影文字戳中内心，难以平复？就像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与华丽的煽情词语，但是却与朴素亲情打动了无数人。那一句“你以为，但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你”，道尽父母深情，让人回望被忽略的爱。有人说，越长大越跟父母疏远，我们忙于学业、生活，忘了回头。但是越来越远的距离，并非是我们的爱变淡了，而是我们走得太急了，忘了父母在原地默默守护。他们不善言辞，却把牵挂融入三餐，把鼓励藏在唠叨中，把疼爱铺在前路。这一份爱平凡却厚重，却是我们最珍贵的底气。人间至孝是心安，别忘了给父母留一份浪漫与宠溺。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也该陪他们细数流年。今天让我们放下忙碌，走进文字，回望成长路，拥抱这一份无私绵长的爱。先随着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聆听被忽略的过往，重拾深情与感动。
0: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

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的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已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鸿雁。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
问清他对你所有的期冀。

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他的身旁，听他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0: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2: 现在开始变身吧。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毕淑敏的文字，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像我一样酸涩愧疚。我们总是觉得父母无所不能，会永远等待，却忘了他们也曾年少，会老去，会脆弱。我们习惯索取，却忽略他们鬓边白发，眼角皱纹是为我们操劳奔波的印记。父母也曾青春意气，有梦想热爱，却因为我们收起棱角，扛起责任，把温柔给我们。我们没有见证他们的青春，但可以从现在倾听他们的故事，珍惜陪伴。就如同张抗抗所说，把父母当挚友，倾诉心事，共解难题，没有指责说教，只有理解陪伴，相聚珍贵，温暖满意，记忆满是甜蜜温馨。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让我们明白，亲情就像射出的箭，唱出的歌，不会被时光磨灭，距离阻隔，爱扎根心底，成一生牵挂。母爱细腻温柔，藏于日常，而父爱深沉内敛，隐于守护。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刘醒龙抱着父亲回故乡，其中有迟来的醒悟，刻骨的思念，是对父爱的动人诠释，一起聆听。
2: 抱着父亲，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我很清楚自己抱过父亲的次数，哪怕自己存心想弄错，也不会有出现差错的可能，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抱起父亲，也是我最后一次抱起父亲。怀抱中的父亲更像一枚五分硬币，那是小时候我们的压岁钱，父亲亲手递上的，是坚硬，是柔软，是渴望，是满足。如此种种，百般亲情尽在其中。父亲抱过我多少次，我当然不记得，是我双膝跪拜，双手高举，从铺天盖地的阳光里抱起父亲，让父亲回到更加熟悉的太阳之下。我能感觉到家乡太阳对父亲格外

0: 温馨。已经苍凉的父亲在我的怀抱里慢慢地温暖起来。那时候的父亲身强体壮，立下军令状，不让老贯冲因全村人年年外出淘米要饭而继续住命。那里小路更坚硬，也更复杂。父亲在远离正仓，却与正仓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同样留下一次著名的助力。是那山洪爆发的时节，村边沙河再次溃口，就在所有人只顾慌张逃命时，有人发现父亲没有逃走。父亲不是英雄，没有跳入洪水中用身体堵塞溃口。父亲不是榜样，没有振臂高呼让谁谁谁跟着自己冲上去。父亲打着伞纹丝不动地站在沙堤溃口，任凭沙堤在脚下一块地崩塌。逃走人纷纷返回时，父亲还是那样站着，什么话也没说，直到溃口被堵住，父亲才说：“今年不用淘米要饭了。”果然，这一年丰收的水稻将习惯外出淘米要饭的人尽数留了下来。我的站在沙河边的父亲，我的站在小秦岭上的父亲，一个在怀抱细微的梦想，一个在怀抱质朴的理想。春与秋积累的小秦岭，短暂与永恒相加的小秦岭，离我们只剩下几步之遥了。怀抱中的父亲似乎贴紧了些，我不得将步履迈得比慢还要慢。我很清楚，只要走完剩下几步，父亲就会离开我的怀抱，成为一种梦幻，重新独自伫立在小秦岭上。一个坚强的男人何时才会接受另一个坚强男人的拥抱？一个父亲何时才会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地任凭另一个父亲将其抱在怀里？山坡上一堆新土正散发着千万年身孕而生发的大地芬芳，父亲没有挣扎，也没有不挣扎。不知何处迸发出来的力量将父亲从我的怀抱里带走，也许根本与力学无关，无人推波助澜的水也会在小溪中流淌，无人呼风唤雨的云也会在天边散漫。父亲的离散是逻辑中的逻辑，也是自然中的自然。说道理没有用，不说道理也没有用。龙回大海，凤凰还巢，落叶归根，宝剑入鞘。父亲不是云，却像流云一样飘然而去；父亲不是风，却像东风一样独赴天涯。我的怀抱里空了，却很宽广，因为这是父亲第一次躺过的怀抱。我的怀抱里轻了，却很沉重，因为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躺过的怀抱。
1: 世间的爱大多指向团圆，唯有父母的爱终将走向别离。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于是等啊等，等一个拥抱，等一句再见，可到头来

才发现，人生多数的离别都是悄无声息的，不经意的一次转身，或许就是再也不见。来日并不方长，山水也未必重逢，珍惜当下的相聚，用心陪伴身边人，尽兴生活，才不负这份难得的缘分。最后，我们要再次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平台，让热爱阅读与表达的孩子在声音的滋养中提升自我，收获成长，把文字的美好来传递给更多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致电6862099，都可以报名咨询。愿我们以声传情，以文暖心，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2: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3: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4: 完了！
3: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5: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0: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7: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8: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9: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0: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1: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2: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相思。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播出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商贸消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过节，平安过节。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五一嗨玩宜昌，活力之城日夜精彩，众多游客已经抵达宜昌，我市多个景区发布最新提醒。五一消费新感官，跟着耳朵去旅行，用声音解锁度假新方式。新政促享将和您一起关注，网上参团货不对版怎么办？文旅部表示将全面清理，严厉打击。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湖北日报评论，让奔跑的人放心奔跑在路上。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9: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9: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要闻聚焦，首先和您一起关注本地要闻。5月2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商贸消费工作，看望一线工作者，并向全市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3: 隆中路市场是城区重要的农贸市场之一，黄建雄走进该市场，查看水果、蔬菜、海鲜、肉类、熟食等产品供应情况，向各商户了解大家的进货渠道、经营状况，祝愿大家生意越来越好。他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管理规范化水平，确保让社会放心、经营户安心、消费者舒心，要把好质量关，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要把好价格关，确保市场各类商品价格平稳有序。要把好环境关，既注重市场硬环境建设，也注重诚信软环境营造，引导商户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是全省地级市中的首家三联书店。黄建雄详细了解书店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并听取书店运营情况汇报。他指出，实体书店是宜昌建设书香城市的重要支撑，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城市品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书店始终坚守主责主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形成更加浓厚的阅读氛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假日期间，邮轮旅游持续火热，黄建雄来到三峡游客中心，详细了解邮轮运行、实时客流情况，查看旅游安全、服务保障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要求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对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预警，抓好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风险防范，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强调，发展旅游经济要加强资源整合，注重港船岸联动，聚焦吃、购、娱、演、住等旅游要素有机融合， 强化邮轮、酒店、景区、餐饮等业态的协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更好满足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黄建雄还来到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视频系统实时查看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屈原故里等重点旅游景区运行及当前客流接待量、旅客来源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组织调度，紧盯热门景区、旅游公路等重点部位，强化客流监测、路面巡查、动态

0: 疏导，避免旅客滞留、交通拥堵，要强化服务保障，高效回应游客诉求，及时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升旅游体验。要严格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价格欺诈、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持续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线工程建设，抓实旅游客车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各类交通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要求各景区主要负责人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保障假期旅游安全有序。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秦阳波参加上述活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峡江潮涌战鼓擂，绿茵健儿踏征途。5月3号上午，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在市体育馆门前举行，为即将出征的队员们加油鼓劲，壮行助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当天上午8:58，出征仪式正式开始。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即将出征的全体教练员、动员员和工作人员、运动员致以美好祝愿，并向球迷朋友们表示感谢。他说，开赛以来，宜昌东阳光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打出了宜昌人的精气神。此次客场征战，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拼敢赢的精神，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团结一心，再创佳绩。赛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为宜昌人民争取荣誉。后勤组和教练组要科学组织安排，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队员们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得安心。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永远是球队最坚强的后盾、最忠实的球迷，期待大家平平安安出征，高高兴兴凯旋。随后，陈红辉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运动员代表接过旗帜后，全体队员齐声高喊出征口号，现场气氛热烈，球迷团体也挥舞旗帜为队伍呐喊助威。仪式结束后，陈红辉来到大巴车登车处，与全体运动员逐一击掌送行，祝愿球队旗开得胜。3号上午9:06，大巴车驶出市体育馆，前往金门市参加比赛。据了解，宜昌东阳光队将于5月4号下午在金门市生态运动公园对阵金门金龙泉队，最铁第12人球迷团也将于比赛当天抵达现场，在客场用呐喊凝聚力量，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市领导秦阳波、李昌钦参加活动。这个五一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从江岸楼体秀到街区沉浸式演出，从咖啡香飘的嘉年华到充满挑战的城市定向赛，五天时间，宜昌将为八方来客送上贯穿日夜、融合山水人文的沉浸式体验，邀您一起嗨玩城市空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5月1号上午，宜昌咖啡嘉年华活动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西林区文旅推荐官发布咖啡地图，活动限定咖啡产品99元十杯等活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围观参与。
2: 在美团搜索宜昌嘉年华的咖啡通票，那么你可以在任意一个门店领取这样一个集章卡，喝到一杯咖啡的话，店家就会给你盖一个章，集完10个章之后，可以在任意一个店家领取一份专属的礼品。
0: 身着复古服饰的 NPC 端着咖啡杯穿梭在人群中，随机派发小福利。20余家宜昌本土精品咖啡品牌沿回字形摊位依次派开，招牌产品琳琅满目。咖啡香气遍布街区各个角落，市民游客循着香气纷至沓来，在各个摊位间流连，一站式尝遍手冲、拿铁、特调风味。
3: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已经来了3天了。宜昌整个给我来讲印象非常好，这个地区也很好，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
0: 活动期间，宜昌咖啡拉花挑战赛、咖啡拉花沙龙等轮番登场，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惊喜。当天下午3点，诗人出走计划2026年宜昌城市定向赛正式开赛， 800名参赛选手身着统一赛事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沿镇江阁、南谢公园、大撤退纪念园、和平公园等五大区域漫步打卡。
4: 天气又还非常好，然后再加上在江边的话空气也很清新，所以就带孩子在江边进行这样一个徒步的活动，也可以对宜昌的整体的一个人文文化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0: 为增强体验感，主办方在沿线安排了30位屈原 NPC， 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屈原知识问答、闻香识豆等主线和隐藏任务，吸引参赛选手踊跃互动。
5: 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那个诗词，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
0: 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三峡文旅集团主办，赛事路线串联多个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地标，选手们在江风与诗意中收集喜悦，完成挑战，用行走致敬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6: 主要是以亲子和组队的形式参加的，希望通过以寻迹屈原这样的一个城市互动的游戏，能够让我们的宜昌本地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感受宜昌的滨江美景和屈原的城市文化氛围。
0: 据了解，除了咖啡嘉年华、诗人出走计划、2026宜昌城市定向赛，整个五一假期，我市以滨江公园为主线、城市地标为节点，还打造了江上千年楼体秀、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演出、江岸发呆区等活动，让八方来客尽情感受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
1: 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8: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7: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9: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7: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10: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7: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有约7只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1: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7: 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则通过专利技术让产品不断升级。
12: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7: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1: 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13: 早晚高峰的双

0: 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新春。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相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眼下不少人都习惯通过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报名参加旅游团，但是到线下集合地点后，有时会发现货不对版，相关投诉数量有所增多。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将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重点围绕线上引流、私域获客、线下成团等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多方面的举措。首先是全面清理无资质、假冒资质招来主体，重点对以旅行社、旅游咨询、旅游定制、导游领

0: 重点对线上谎称高端服务、纯玩无购物、政府补贴，而线下实际体验与承诺明显不相符的问题，通过网络巡查、技术筛查等方式持续清理下架夸大宣传、欺骗游客等旅游产品及信息，对违规招来账号予以严肃处理。 三是严厉打击非法转团拼团行为，重点对网络招来后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未经游客书面同意将游客擅自转团拼团，以举报投诉线索和重点案件为突破口，理清转团拼团上下游关系，实行全链条查处，逐步斩断利益链条。 第四是坚决封堵不合理低价游牟利渠道，重点对被依法查处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变换身份继续经营的旅行社，以及热门旅游线路网络招来价格欺诈问题，集中筛查比对价格异常的旅游产品和信息，深入开展溯源查处，有效封堵非法牟利途径。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热点快评，我们和您一起浏览热点新闻资讯。
0: 五一劳动奖章的名单上，新面孔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的比重逐年提升，是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时代看见的刻度。 外卖骑手张宝健送餐箱里啊，总背着一台 AED， 他用这台机器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还拉起了一支500多人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变成了一群人的担当。在快递分拣线上干了14年的董昭荣，牵头成立行业工会，推动薪酬协商爱心驿站建设，把一条流水线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共同体。 他们都在算法驱动的奔波里干出了担当的分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湖北日报评论，让奔跑的人放心奔跑在路上。8400万新就业群体用汗水和努力撑起了我们更便捷的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直指这个群体最切肤的痛点。 算法黑箱必须打开，合理确定分配规则、计价规则、时长预估等，不得以算法机密隐瞒关键信息。社保断档必须补上，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让就业灵活、保障不断成为现实。城市融入必须提速，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让停车、用餐、如厕这些小事有人管。 发展通道必须拓宽，既能培训职业晋升体系必须完善，让外卖骑手不只是跑单，快递分拣员不只是流水线，未来还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通道。国家正在用制度化的力量为8400万奔跑者织密一张权益保障的安全网，这不仅是对他们劳动价值的肯定，更是让他们在城市里找到此心安处的关键一步。 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最熟悉社区的脉搏，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邀请他们担任兼职网格员、移动信息员，让他们也成为城市治理的共建者。这种双向赋能，让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实现，也让城市治理的根基更加牢固。劳动形态迭代，劳动光荣的内核没有变。 时代永远需要勤勤恳恳干事的人，让每一位为生活奔跑的劳动者都能真正融入他们日夜服务的城市，从流动的个体变成有组织的力量。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6年， 增加了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深地科学与工程等38个新专业。据统计啊， 14-15期间 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 1.02万个， 撤销或停招 1.22万个， 累计调整比例超过了 30%， 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 10%， 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本科专业上新，下好人才先守齐。这样大的调整力度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 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在行业职业区域等维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一边是传统学科专业设置的同质化，导致相关人才培养过剩；一边是企合产业发展的交叉学科未来学科等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一边是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展现出极强的人才虹吸效应；一边是待发展地区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匹配度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专业动态调整不再是教育界内部的自我调整，而是一场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系统性的增设撤销与优化， 使专业结构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和市场需求紧密契合，其本质不仅是在失衡的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中找到平衡点，更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对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 我们盘点这次上新的38个专业，能清晰地触摸到时代的脉搏。 比如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半导体工业与装备专业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艺术治疗、智慧渔业、数字文旅等则体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然而，专业上新绝不是简单的挂牌与更名，其心更多的体现在以专业设置调整为牵引，重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所以这也对高校学生乃至产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对高校来说，专业调整是大势所趋，但切忌盲目跟风追热点。每一所高校都必须审视自身的办学底蕴与定位，是成为前沿科技的探路者，还是应用技术的解题人。只有立足特色、持续优化学科内涵，才能真正把新专业办出质量、办出口碑。 对学生来说，选择专业时需要一份穿越周期的理性，与其盲目追捧学校的牌子，不如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国家需求与产业风口，选对赛道往往事半功倍。对于产业界来说，企业应积极提供实战场景，主动和高校深度配合，让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有效，方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总而言之，新一轮本科专业大调整表面上看是末路的增减，实则是时代的呼唤。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只有坚守育人初心，以变应变，方能培养出更多面向未来担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北京时间来到17:03，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主播相思。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宜昌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预计未来一个星期我市晴雨相间，气温会有所波动。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大部县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4摄氏度。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大部县市晴到多云，气温15到28摄氏度。5月6号是晴转多云。五一假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特别想知道应该带朋友或者是亲戚去宜昌吃些什么美食呢？吃什么更划算呢？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美食现金券开抢了，美食5折券，吃饭可以省一半。刘记光大火锅鸡以及野猪林农家乐，还有土碗土锅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等等等等，这些宜昌非常美味有实惠的老字号餐饮店都值得您带朋友或者是自己亲人家人一起去打卡赏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就可以一键下单。我们再来聊一聊护肤方面的问题啊，当代人护肤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天天熬夜加班，有时候压力山大，脸上是又油又出现暗沉，毛孔粗的能够插秧了，化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连自己都不想看，忙完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要么假滑紧绷，要么洗完没有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很多人就会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在家里好好的来给自己梳洗一番，放松一下。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的福利组合，直接解决从头到脚的所有烦恼。为您推荐的是这款 SK2 神仙水230毫升，还直接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有效期呢到今年的11月。07福利价自用是非常合适的，囤个一两套慢慢用，完全不慌。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组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还附带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都更加的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先说说神仙水吧，爱美的小伙伴们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熬夜党、通勤党通通都得冲哈。平时脸上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上一点儿，清爽不黏腻，上妆呢也不会卡粉了。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再合适不过了，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直接可以闭眼冲啊。更惊喜的是还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呢，每天下班累到不想动的时候，挤一点就能够戳出绵密的泡沫，洗完身上清清爽爽，没有那种假滑感，还带着淡淡的樱花香味，连香水都可以省了。久坐党身上干燥起皮，

洗完也能够软软嫩嫩的，洗澡就会变成一种放松的小仪式。不管您是经常熬夜，皮肤状态不稳定，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姐妹们，这一套都是非常适配的。平时啊，单买一瓶神仙水就要大几百块钱，而现在呢，这一套只要299元，还能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吧，不用多纠结，想省钱用好产品的闭眼入啊。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即可下单。五一假期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满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轻松领取。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北京时间来到17:1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大家好，我是肖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景区发布的最新提醒。三峡大瀑布旅游区今天发出关于五一期间延长售票时间的公告，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为进一步保障五一假期旅游

为了保障接待秩序，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方便广大游客合理安排行程，三峡大瀑布旅游景区决定 于5月3号到5月5号期间将停止售票时间延长至下午5点。 为保障充足的游览时间与游览安全，建议游客朋友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尽量错峰出行。景区的咨询电话是 0717-7680-747 0717-7680-747。 此外，秭归县九晚溪镇人民政府也发布关于五一期间小狗山鹰嘴岩限流接待的公告，提醒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为保障五一假期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与游览体验，秭归小狗山鹰嘴岩景点每天下午5点半停止接待游客， 景点客流饱和时，也将会限流管控，倡导秭归本地市民错峰择日前往，把顺畅舒心的游览环境留给外地游客。此外呢，点军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车溪民俗风景区大门施工绕行的温馨提示，因车溪民俗风景区大门目前正在施工，高德、百度等导航软件规划的路线啊，会引导车辆绕行比较偏远的村级 小路，容易造成拥堵，通行不便。为了让您出行更加的顺畅省心，建议您导航搜索车溪村村民委员会，导航搜索车溪村村民委员会，然后呢沿着241国道直达施工区域， 沿途按照现场的指示牌，经停车场绕行约20米，就可以顺利进入到车溪民俗风景区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进入到了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着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出行需求旺盛，热门旅游城市周边啊，还有通往热门景区的高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假期中期，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铁路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行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 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 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特别是北京、成都、杭州、西安、长沙、重庆等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压力较为明显。在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的快处快赔，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0万人次，同比增长 0.5%。 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其实五一假期除了去打卡各地的热门景点，在城市中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city walk 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五一假期呢，咱们宜昌啊就推出了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一系列活动，向大家发出邀请，不卷行程，只卷松弛感，不赶路，只感受路。我们把江岸变成了可以肆意休闲的发呆区，把极限运动场搬到了长江边，把古塔变成了您 的夜间微醺客厅。这个假期呢，让我们一起嗨翻宜昌，拥抱另一种心跳。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九码头。谁说旅行一定要填满行程呢？在江岸发呆区，我们为您证明什么也不干才是假期的最高境界。这里没有必须打卡的焦虑，只有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自由。 你可以把自己扔进懒人充气沙发，看着天空发发呆，或者是闭上眼睛感受一下江风的舒适。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可以看看网红树亮起温柔的光。每天晚上7点到9点，躺在草地上看一场露天电影，手里还可以握着刚买的一杯凉虾，想一想就非常的惬意啊。 这里还有宽敞的自由之门和巨大的发呆气膜，来这里打卡拍照，可以把城市的喧嚣通通挡在外面。记得去领取江边发呆卡和荧光手环，朋友圈的文案都为你准备好了。今天我在江边什么都没干，但是我超快乐。 身体的自由是放松，而灵魂的自由是躁动。如果你的体内运动因子在假期开始叫嚣，那么欢迎你来江豚极限场报道。每天下午3点看滑板和 BMX 大神们在空中滑出完美弧线，每一个动作都是高能聚光点。还有机器人快闪，每天上午10点、下午2点、6点，机器人大神将会带来魔性舞蹈快闪，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机械舞表演吧。 玩累了，去能量补给站蹲蹲蹲补充水分，瞬间挥泄，还可以去餐饮区装备区等购物。在这里没有社恐，只有一起欢呼的燃友们。当夜幕彻底笼罩江面，宜昌的城市之光会在天然塔点亮。这里是整场旅行的情绪收束站，想请你在古塔之下慢下来，坐下来， 手捧一杯精酿或者是特调，坐在古塔旁听听江风，看看暖光，这一刻让历史和当下温柔相拥。每天晚上7点到9点，还可以听一听非遗传承人讲咱们宜昌的老故事， 或者是在小型 live 的旋律里感受未央的浪漫。记得领取今夜塔下共清欢纪念卡，把这份穿越百年的松弛感带回家。古塔夜未央，这里有酒有故事， 期待你的加入。桥下江风，耳边民谣，夷陵长江大桥之下，潮流乐队五大主题轮番开唱，致敬劳动者，畅享青春，让艺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在这里是可以免费聆听江边限定歌声的。 每天晚上7:30到8:30来一场桥头音乐会，咱们一起听歌唱歌，感受清风的温暖。这个五一不要再去赶行程了，不如约上你的游玩搭子来这里，一起感受整个假期的悠闲和快乐吧。

0: 一盏灯，让你心安，留一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4: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 51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没有什么呢，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7: 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思。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位最美劳动者。他的名字叫做苏晓峰，今年已经51岁了，是一位非常热爱学习的工地大叔。 9年前，42岁的他经老乡介绍，从老家河南来到浙江杭州，在建筑工地当起了一名干杂活的小工，搬砖、抽水、清理垃圾，在工地上作为一名大龄搬砖工。工作之余，他还是想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能去看书学习。 从2017年起，苏晓峰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戴着耳机用手机学习，常常一学就学到深夜。 从考下第一本建筑电工证开始，他不断打磨自己。9年的时间，初中都没毕业的他，先后完成了中专、大专课程。今年6月，他即将拿到本科文凭。在提高学历的同时，他更加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实践。9年的时间，苏晓峰一共斩获了13本专业技能证书。如今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管理40多个工地安全的安全监督员。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爱学习的劳动者苏晓峰，听听他是如何用努力改写人生剧本的。
2: 师傅，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给我拍张照片就行了，把门头也拍起来。
1: 上午9点半，苏晓峰便开始了今天的工地安全巡视检查工作。
3: 没有，这个电箱，这个电箱是不行的。电箱给它挂起来，放在下边是不行的。第一个是操作不方便，再一个万一有水的话，它会有水，然后人还会碰到。我们把它挂起来之后，就更容易操作的。再一个，我们要求这个开关箱到这个机械设备，它是不能大于3米，就便于我们操作。这种东西也是放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我们会。
1: 给他拍一张照片，让他去整改一下。苏晓峰目前在一家安全技术公司任职，担任建筑工地的安全隐患排查员，也就是大家说的工地安全守门人。在他看来，工地安全无小事，只要把隐患提前排查出来，就能有效避免工地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一个安全的弯，如果这个弯拉直了。
2: 就证明这个脚手架有可能它就下沉了，
4: 受力过大。
2: 对，受力过大，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安全的弯嘛。3年前，苏晓峰应聘做现在这份工作，虽然月薪过万，但责任也很重。他要负责排查40多个工地的安全隐患，每天都在各个工地之间奔波忙碌。为了方便工作， 2023年，苏晓峰买下了这辆车。由于工作地点随着巡检工地地址的不断变化， 这几年他一直住在酒店，费用由公司报销。
4: 房间要好的话，下次我们还住这里，这便宜的就是1块钱。
2: 结束一天的巡检工作，苏晓峰第一时间拿出了电脑和书本，学习已经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这几年他陆续考下了多个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他深信多学习肯定对工作有所帮助。
3: 对这个专业更有帮助，帮助我在这工地上更好的开展工作，更权威性嘛。我能看到重点，我会知道他哪里容易出现问题。
2: 工作上他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抠得让人心疼。为了多给家里寄点钱，他吃了3年多的小吃。
3: 小吃的话，我基本上是点一个那个葱油拌面，有时间呢会搞一个鸭腿，基本上也就是在 13、4块钱。你比方说你不收小吃的话，有可能要达到20或20多块钱。
1: 那您的标准？
3: 我的标准基本上就是15块钱左右。那我出来之后呢，我的老婆也在家里，我还有80多岁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就是能省的钱，还是尽量省一点，就是为家里边再多做一点贡献。
0: 2017年42岁的苏晓峰告别了位于河南商丘马桥镇的老家，他把家里的10亩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跟着老乡一起来到杭州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他之所以离开家乡，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父母年迈，3个女儿都在上学，大女儿读高中，2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小学。为了撑起这个大家，他把妻子留在老家照顾

0: 老人孩子，自己一个人来到杭州，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地。苏小峰刚到工地的时候啊，心里也一样很忐忑。他初中只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可是他并不甘心一辈子在工地上搬砖。从工地下班之后，他就自己学习看书。
1: 我是2017年到这里来的，然后在杭州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工，从搬砖开始。
2: 从啥也不懂的搬砖小工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苏小峰说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
1: 刚到杭州来的第一个地方，当时的话，
2: 他带我们来到了他刚到杭州时工作过的第一个工地，那时他干的是日薪100元的小工。
1: 我记得就在这个坑抽水的时候，我都每天我都抽到晚上1-2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4点钟再来抽。
2: 那时苏小峰42岁，他明白光靠体力活撑不了几年，便决定向当电工的哥哥学习，考个电工证。
1: 我就想啊，通过这个能不能改变自己人生，向我的哥哥学习，成为一名那个电工。第一个呢，收入提高；第二个呢，向我们地位的提高。
2: 考电工证绝非易事，2500元的培训费相当于苏小峰半个多月的工资。而初二辍学的他，面对生疏的理论更是吃力，但他决心已下，每天下班后便一夜夜苦读，一字字抄录。
1: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学，除了就是说，晚上加班的时候。
2: 一年后，苏小峰如愿拿到了建筑电工证，当上了电工，工资从原来的4000多元涨到了7500元，但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有了新目标。他想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他了解到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而考证的前提是要有中专学历。初二就辍学的苏小峰决定再挑战自己一次。
1: 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所以说我就想想还能不能再改变自己，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这个学习再改变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能力。
2: 2020年，苏小峰通过中专学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面试时，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被拒绝了。
1: 考试考了，但是说考过之后又忘掉了，很尴尬的。
2: 失败让苏小峰明白，实践和证书同样重要。他虚心向老乡请教，半年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在积累经验后，2023年，他应聘到了现在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完成了从搬砖小工到安全管理者的成功转型。
1: 原来服务的是我们这一片，现在我服务的是一大片，也就是说这个成就感更大了，将近9000到10000块钱。一个是这个收入的提升，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假期了，还可以回去这个陪陪家人。
2: 来到杭州的9年间，苏小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工作之余硬是攻克了从中专、大专到即将本科毕业的学历难关，先后考取了建筑电工、二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等13本专业技术证书。
1: 不吃这个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学习的苦是主动吃的，我吃了学习的苦，然后呢，我生活的苦就可以少吃一点。
2: 凭着这份坚韧，苏小峰9年来不仅撑起了一个家，也在建筑施工安全领域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0: 今年对于苏小峰来说是收获和挑战并存的一年。6月份，他即将拿到国家开放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紧接着呀，他还要迎接一场硬仗，备战今年10月份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51岁的他依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苏小峰不仅自己拼命学，还成了很多河南老乡的领路人。从2022年开始，他先后鼓励32位老乡走上了从工地小工向建筑安全管理者转型的道路。知天命之年刚过，苏小峰的人生路越走越开阔。他想申请租房补贴，把家人接过来，还想在杭州干到退休。这一切都是从他拿起书本的那一天开始的。9年的持续学习给了他足够的底气。网上有人开玩笑说，50岁正是打拼的年纪。可苏小峰是认真的， 他说，建筑行

业正在从大基建转向大服务，他想做转型中的先行者。51岁，备战新的考试，还带着老乡们一起学，一起拼。他们的眼里和心头，希望的火烧得正旺。五一假期，我们祝福所有在路上勇敢的追梦人。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1: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2: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1: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

0: 5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3: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2: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此刻陪伴在您耳边的是我肖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美食这个话题。五一假期来到了第三天，天气晴好，如果你还不知道要去吃些什么，不如打开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寻味宜昌实力派，给你一些灵感吧。
1: 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
2: 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马上就要到饭点了，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餐厅，那么不如考虑一下以下几个推荐哈。第一呢是老渔翁鲜鱼工厂，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那么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吧。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的宽敞，朋友小聚、家庭聚会都非常的合适。他家菜呢分量是真的很足，量大管饱，还非常实惠。特色菜呢有墨江子鱼，味道融合的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会觉得特别的开胃。鲜花椒口味的也很适合养胃。还有虎皮鸡爪炖的是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呢也是刚刚好的。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他家也做得很在线。现在呢，还有50抵100、100抵200的菜品券，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们可以闭眼冲啦。再来推荐一家烂兄弟鲜菜火锅，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风格，大气又接地气，坐进去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呢，他家是明厨亮灶，能够看清楚师傅备菜，吃着就特别的放心。锅底是正宗的重庆麻辣的口味，越煮越够劲儿，吃着超过瘾。必点的菜呢是鲜切牛肉，纹理很漂亮，涮完细嫩又滑口。还有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柴。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儿。现炸酥肉，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端上来肯定就得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呢，也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现在店里也有50抵100元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第三家为您推荐的宜昌品牌餐厅呢是参谋宴品鲜餐厅。如果您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为您推荐五家港区的这家参谋宴。店里的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间，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都很合适啊。菜品的口味在线，分量也比较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的保留了鱼的鲜味。

味儿，秘制酱板鸭香辣够味儿，藤椒鹿条麻香浓郁，口感爽脆。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非常的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呢就在五家岗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旁江山多娇1-1号，现在也有50抵100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聚餐安排这一家准没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

0: 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5: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4: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5: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
6: 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4: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7: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6: 所以去旅行吧，
8: 去读书吧，
9: 去冲浪吧，
4: 去看演唱会吧，
10: 去打开，
4: 去打开
7: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2: 北京时间18:04，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肖思。这个五一小长假，来电之城宜昌端出了很多实惠又贴心的消费盛宴啊！咱们宜昌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五一期间呢将会大幅提高有奖发票的中奖率，五月奖池资金扩大到了3000万元，同时还将会新开微信抽奖入口，让消费者在宜昌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更好更快地参与到抽奖当中，还能够收获最高800块钱奖金的惊喜，50元以下奖金及时到账，50元及以上奖金 T+7个工作日到账。自今年2月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参与上传发票达到了552万张，中奖发票382万张。零售、餐饮、旅游、住宿、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等行业商家借势促销聚客引流，消费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五一假期，宜昌市商务部门将同步组织各大商场、超市、餐厅、影院、剧场等推出多种形式的优惠促销、集市、夜市、购物节等等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如果你在宜昌吃喝玩乐购有了发票之后，记得一定要点进去抽奖，可能那个幸运儿就是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不喜欢喝柠檬水呢？有人说喝柠檬水就是打了天然美白针，每天一杯，半个月你就可以白一度，素颜发光全靠柠檬水。这些话你有没有听到过呢？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呢？凭借着清爽的口感和网传的美白功效，柠檬水啊成了很多人的日常饮品。但是它真的能够美白淡斑吗？除了补水，柠檬水还有哪些健康好处呢？喝柠檬水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来听江西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王丽华为大家详细解读柠檬水的正确喝法，帮您避开误区，喝出健康。
13: 针对喝柠檬水能不能美白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科学的解答。很多小姐姐觉得喝柠檬水能美白，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柠檬啊，虽然富含有维生素 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帮助减轻我们的皮肤的氧化损伤，辅助改善暗沉。但是呢，我们日常饮用的淡柠檬水中，维生素的 C 含量是有限的，且经过胃肠道的吸收代谢后，能作用于皮肤的量是极少的，达不到明显的美白效果。所以啊，柠檬水它是不能够直接美白的。此外啊，皮肤的美白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遗传、紫外线的影响，还有内分泌等因素的多方面的影响，想美白啊，还是得做好防晒、均衡饮食、睡好觉、养好气血，这才是根本。 柠檬水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
8: 柠檬水呢，作为我们日常的调味水，好处还是很多的。第一呢，就是柠檬的酸味啊，它能够刺激唾液分泌，饭前喝一小杯能够开胃，帮助消化，尤其适合胃口不好的时候。第二呢，柠檬它是富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C， 它能够增强抵抗力，帮助我们身体抵抗小感冒。第三呢，柠檬皮中它含有微量的芳香的挥发油，它能够舒缓我们的神经紧张，放松身心，间接的改善我们焦虑啊烦躁的情绪。第四呢，柠檬酸呢进入我们的人体代谢后，还能够生成碱性物质，有效的简化尿液，大幅的提升尿酸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帮助啊多余的尿酸顺利的通过肾脏代谢，减少我们尿酸结晶在关节啊肾脏沉积的一个风险。对高尿酸的人群，痛风的缓解期人群来说，它是极具价值的一个辅助调理饮品，可以堪称我们尿酸的天然辅助克星。
13: 那怎么喝柠檬水更科学呢？
8: 其实啊，喝柠檬水它是讲究温和不刺激，遵循淡泡、温饮、时食三大原则。我们的水温呢，选择40到60度左右的温水，它是最合适的。我们喝着不烫口就行。水温太高啊，它会破坏我们的维生素 C； 太凉呢，又会伤我们的脾胃。而且我们柠檬啊，带皮喝呢，它是营养价值是更高的，口感更清香。用我们的盐呢，搓洗干净我们的表皮，防止我们的农药残留。取1到2片新鲜的柠檬薄片，搭配500毫升左右的温水冲泡即可。其实我们不建议增加糖啊或者蜂蜜，因为加糖呢会增加热量，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原味淡泡是最健康的。当然，如果实在怕酸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蜂蜜来调调味。对于老人和小孩，肠胃相对来说弱一点。当然，如果一般的话，他脾胃功能正常，可以少量的淡饮。脾胃不好的人，像有胃炎呐、胃溃疡啊、反流性食管炎呐、还容易腹泻的，一定要慎喝。柠檬水它是偏酸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加重我们的胃肠负担。除此之外哈，龋齿啊、牙釉质敏感的人也要少喝，喝完后用清水漱漱口，减少我们的酸性物质对我们牙釉质的腐蚀，可以呵护我们的牙齿健康。当然还有一些在服药的人群，他是不能喝柠檬水的，像服降压药的，像硝苯地平呐、氨氯地平这些药啊，还有抗凝药的，比如说伐垮令呐、还有胃药，像奥美拉唑啊、铝碳酸镁等，还有一些抗生素，像四环素啊、喹诺酮类的，这样就不能喝柠檬水了，它会影响我们的药效的。
9: 新华健康，祝您健康。
10: APP 卡死了，
14: 重启。
10: 电脑死机了，
14: 重启。
10: 游戏 Game Over 了，
14: 重启。
1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6: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7: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8: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9: 哎，昨晚几点睡的？
20: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19: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5: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4: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6: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7: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9: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0: 北京时间8: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肖思。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宜昌天气晴到多云，蓝天澄澈透亮，晴空之下的景致格外的疗愈啊！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取景地，随手举起手机定格，就是满眼的清新养眼的春日美景，每一帧可以说都是不需要滤镜的治愈风光。今天最高气温大部都来到了26到28摄氏度。五一假期已经过半，大家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根据预报，未来3天晴好天气开启营业模式，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5月5号白天是晴到多云，5号的晚上到6号白天晴转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天公作美，祝愿您的假期也是一路平安顺畅，开心快乐。1059主播甄选，下面继续来为您推荐日常家用好物。天天熬夜加班，压力山大，脸上又油又暗沉，毛孔粗的能插秧，化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连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了，忙完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要么假滑紧绷，要么洗完没有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这一款 SK2 神仙水230毫升，还直接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的黄金组合，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07福利价自用非常的合适，囤上一两套慢慢用是不错的选择。重点推荐一下，这组产品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还附带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都会更加的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先来说说神仙水，姐妹们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平时脸上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上一点神仙水，清爽不黏腻，然后上妆呢也不会容易卡粉了，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再适合不过了，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姐妹直接闭眼冲吧。 更惊喜的呢是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每天下班累到不想动的时候，挤上一点点就能够搓出绵密的泡沫，洗完身上清爽，还没有那种假滑感，带着淡淡的樱花香味，连香水都可以省下来了。久坐党身上干燥起皮，洗完也能够感觉软软嫩嫩的，洗澡都会变成一种放松的仪式。不管是经常熬夜、皮肤松弛不稳定的姐妹，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宝子们，这套都非常的适配。平时啊，单买一瓶神仙水就得大几百了吧？现在这一套只需要299元，还能够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哦，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用太纠结，想省钱又想用好产品的闭眼入，囤货党赶紧冲啊！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即可下单。五一假期更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满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领取了。

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19点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6: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5: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10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7: 现在开始变身吧。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您有没有想过在新的一年里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建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从今天起到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用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有哪些卡可以参加活动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具体要怎么样参加呢？其实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算在内。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您的动作一定得快。还在等什么？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吧，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这个五一假期，市园林中心在城区多座公园推出了系列花展，涵盖绣球、月季、金鱼草等等花卉展览，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丰富的假日出游选择。
0: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2: 涛哥，你这片花就是一句话，
0: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1: 五一假期其实到室内去逛逛花

发展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从四月下旬就已经开始延续到五月中旬，运河公园的漫漫园、运河公园港窑路段及城东公园都会举办绣球花展，绣球花沿原路和临下坡地错落分布。另外呢，萧亭区的六泉湖市民公园月季花展于四月下旬开展到五月中旬举行，月季沿地势铺展，姹紫嫣红，也是拍照打卡不错的选择啊。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宜陵区森林公园顶部花海可以观赏金鱼草花海，游客还可以在这里俯瞰城市风光。此外呢，点军区墨鸡山屈原文化公园和牛扎坪村的百亩芍药正处盛放期，卷桥河湿地绣球簇拥，美丽月见草盛开，城东公园的恶报春次第舒展，月季还遍布儿童公园、运河公园、漫漫园、城东公园以及欧阳修公园、白龙公园、宜陵广场、三峡植物园、宜陵区法治广场、城标广场、小西塔、三小天桥等地，将公园街巷装点成繁花景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一街到沿江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

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

0: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1: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2: 完了！
1: 忽然收到外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0: 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辅路北往南方向沿江大道西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 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车的方方面面，咱们都聊。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呢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平台问到您要问的问题，您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在平台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 小写歪，小写C，小写ANDA，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咱们开始聊车啊，看到已经有众多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了，驻足观看咱们节目的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表示欢迎，欢迎来自于仙桃的网友，来自于温州的网友，啊，感谢各位外地网友能刷到我的直播间，还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这应该是青海的啊，青海的海西，青海有海西，还有海东是吧？嗯，青海湖啊，这海西海东应该是这么说的。感谢来自于青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温州的网友，各位还有一句话啊。 有机会安排一次来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感谢浪浪山狮子头来直播间，先表示欢迎，欢迎更多网友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问到你想问的问题，来开始问问题吧，这位安师傅，请问一下 V9和梦想家有啥本质区别呢？谢谢安师傅，跟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V9。第一个，这车应该是5月份才上市的啊，应该大概是5月多啊。 那 V9是谁的？ 是这个来自于鸿蒙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智界的啊，智界的 V9。那智界是谁呢？智界就是来自于奇瑞啊，跟华为的强强联合叫智界，智界的下面的一个 MPV 叫 V9。那 V9严上讲它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那么梦想家不说了，东风的啊，东风，哎，蓝图梦想家，梦想家其实空间更大。 它已经定义为是全尺寸的 MPV 了，但是呢，这个智界 V9 呢，它是一个这个中大型 SUV， 所以讲这个空间的话，那肯定是讲谁的？讲这个梦想家。另外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它首先厂家不一样，虽然说会有的鸿蒙的这样一个加持啊，但是呢，厂家不一样，毕竟是东风和奇瑞。 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东风属于央企，奇瑞本身是国企啊。另外一个从动力总成来讲呢，对于 V9来讲，它走的是增程式的。那对于这个梦想家玩插电混动的，就插电混动和增程式又不太一样了。那看你是怎么选择了。像这种插电混动的，可能比较适合城市跑跑啊，偶尔出去玩玩啊，跑来跑去的动力输出比较猛啊，对吧？那增程式呢，比较适合跑长途啊，你把油加满，把电充满，跑长途什么的比较适合。 综上所述吧，看您个人的情况吧。但是如果说在增程和插电混动当中，一定在这两个动力总成当中选一个，我一定是选择插电混动的。观点仅供参考。 来去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新推出的这个方程豹 S 有啥观点看法呢？有啥观点看法？想跟你讲的是啊，就这个类似于一部手机是一样的。那一部手机上市的话呢，它怎么能吸引别人呢？第一个，内存点大，手机内存就跟说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差不多，你内存点大，对吧？啊，你这内存不大，那不好玩。第二个呢，配置点丰富。第三个呢，比如说我的手机是游戏手机，我游戏手机我玩很久，我不发热什么的。那你像这个啊 S 的话，那你造型你是不是得酷一点、炫一点？人群不太一样，对吧？这个新能源其实就是目标人群吧。你如果喜欢它啊，你非常特别信赖这个比亚迪，你买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觉得可能的，这车通过能力有限呐，啊，各方面的情况受限呐，你就不买它，就这么简单啊。这新能源说来说去，最后就是数码产品 PK 啊，各种数码产品 PK。感谢云里雾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木又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于绍兴的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各位有任何问题，直接在咱们公屏上留言，看到您问题之后，直接回答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S 三和银河 A 七 EV 该选哪个？谢谢安师傅。极狐 S 三应该也是还没上市吧？我记得是。各位都说喜欢没上市的车啊，这个银河是吉利的，吉利银河 A7。第一个讲空间，你必须讲这个银河 A7 啊。另外你讲居家的话，银河 A7 啊。你如果是讲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讲的操控啊、底盘悬架呀，你讲极狐 S3， 说白点吧，可能买银河 A7 的主要目的是家里边人用啊，这个经常讲空间呐、啊，讲这讲那的。如果你讲极狐的话呢，就是自己开。啊，爽，动力强，然后的这个底盘调得好啊，你可以选择极狐。这极狐作为北汽来讲呢，极狐整个极狐品牌的亮点在于电池续航真实达成率，第二个底盘调教啊，这是它的两大优点。那这个你看是怎么想？那最大缺点就是品牌认知、品牌的保有量，这最头疼的问题啊，兄弟们。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斯柯达的科洛克先烧的是95号的油。现在能用92号的油吗？不建议。啊，你科洛克的话，你一直烧95的，你就坚持用95的。啊，比如说这个跟人是一样的，我从小一出生啊就吃面食长大的。你现在让我半道吃米，我其实我真吃不习惯，我还是吃面。没办法，要应和家里人呢，要配合他们一下，要吃点米嘛，是吧？但实际上我经常偷偷出去吃兰州拉面的。那像我这种情况，其实我就一直要吃面的，啊，一样道理。你一直烧95的，你突然烧92的，你问过他的感受吗？你关心过他吗？啊，这话反问，啊，经常让我吃米的人，你关心过我吗？这个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确实能表达一点东西啊，希望你能听明白啊。对发动机啥影响？积碳啊，燃烧不充分啊，动力的这个油不耐烧啊，动力呢可能没有95那么带劲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对，我跟各位讲啊，只要你车买来你就烧95的油，尤其是德系的，你就坚持烧95的油。那你说安师，我是德系涡轮增压的，我烧92的油开始，那你真是对不起自己啊。只要是涡轮的，甭管你德系、美系还是日系还是法系，还是说这个纯国产车，我强烈建议各位烧92的油啊。感谢三秦制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思金，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我直播间，进到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您正在通过视频看直播呢是吧？您想看咱们直播是吧？打开手机，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找到我们关注一下，然后就可以看你所喜欢的节目，包括早高峰啊，有时丹磊，有时这个小月是吧，有丹磊跟这个齐飞啊，晚高峰涛哥、娜娜，另外呢，后面可能是有我直播的安师傅说车，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来直播，在平台互动交流。另外，在单独一个平台安师傅说车，我在说车的时候会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0: 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你好，来看问题啊。二声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一期顶配和领克08四驱家用该选哪个呢？ 第一个我想表达的是，你要讲家用的话，其实一期更适合啊，因为你是买顶配嘛，两驱嘛，别克一期全系只有两驱，领克08四驱，顾名思义，四驱本来就是在居家额外来点，哎啊，这个引号的小比较好的操作啊，比较啊，这咔咔的。 动力各方面的是吧？那肯定不太一样。所以你既然谈到了居家，我理解居家的含义就是要稳啊，配置要高啊，内容得丰富。那这种情况，别克的致敬的E7可能更适合。你从这个角度分析就好了。这二十分，那我不是居家用的，我就是年轻人，我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领克08很帅。那你买它呀，很好，就非常适合你啊，就这么简单。要安慰自己，要学会劝自己啊。 长街深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慢慢的夏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期待明天的太阳，你好，来自于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人我行，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啊！各位继续在我的屏幕评论区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特斯拉PK宝马3系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甭客气。这个问题啊，在3年前我就在解答这个问题了，竟然现在还有人问，这怎么能放一块比呢？这个。 你首先买车，再了解一下动力总成吧。你需要哪一种的能源补给方式？我需要买电的，那你就特斯拉嘛。我需要买油的，你就宝马3系嘛。就这么简单吧？为什么要纠结呢？有什么好纠结呢？你纠结点不外乎就是油价高啦，受不了啊！电车多好，充电呐，这个多好啊！但是你会发现，在二手车市场，有10年的宝马3系。 但真的很少听说有10年的特斯拉之类的，啊，或者再过10年，可能二手车市场有10年的或15年的宝马车，但是可能很少看到车龄10年的新能源品牌。这个实话实说嘛，对吧？啊，而且呢，这个像油车，比如说我花2万块钱，我淘了一台非常漂亮的宝马7系，车龄是长了点，可能20年了。<笑> 我花个5万块钱，呵，把那个宝马7系弄得漂亮的，哎呀，里边放上这个自己喜欢听的歌啊，怀旧的歌曲，哎呀哈，多漂亮！你要买个新能源，你收收，你试得了，你试试，你能翻新吧？你能受得了吗？这个，这看你怎么想啊，就这么简单。今天有位网友呢，一位听众也问到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台10年的一个福特的翼虎，问我有没有必要把这车做一个维修。 现在情况是漏油、漏机油、漏冷却液，有没有必要做整备继续开？那本来这个10年翼虎就是个报废价啊，就是个报废价啊，什么叫报废价？就2000-3000块钱。但这车如果是好好弄一下的话，应该是10万为单位，以10万为单位往上走，继续开情况。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您这里正在听到一档广播节目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宜昌
2: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夕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0: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我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节目直播当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您可以把你要关心的车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您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这几个字，你可以找到我，或检索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找到我。看到之后呢，直接把问题扔到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我来继续说刚才说的16年车龄的翼虎的事儿啊。然后我说，那这看你自己，如果说这车你打算再开个2-3年，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修它，因为你再开2-3年它还是报废价，但是呢你却花了10000多块钱去捞它，这个真没必要。那如果这车呢我还要打算再开几年，可能把车龄开到20年甚至更长时间，你完全可以花10000多块钱把它去捞一下，解决相关问题，把这个顺手啊，把什么机脚垫啊，把下面的这各种衬套你全换一遍，嘿，那个福特车真的是动力非常舒服，而且整车感觉非常好，立马有信心了，在你心中立马就跟原价至少原价一半的价格去感受它了。因为当年的翼虎啊都是20多万的车，当年的翼虎的话，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啊，包括途观，哎，对，你没有听错，也包括 CRV， 包括荣放，这车都是20几万的车当年。而且翼虎这车卖的也不错，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翼虎有翼博，买不起翼虎买翼博嘛，背个小书包啊，我要去上学那种感觉，有翼博是吧？你有印象吗，各位？嗯，啊，其实是台好车啊，就是很遗憾的，很多人不懂这车。来，继续陪各位聊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绍兴的网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机会来宜昌玩啊。不要老在我直播间晃，各位，尤其外地的网友安排似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来自于西安的网友寄个夏天给你，你好，欢迎你来啊！我是聊车主播啊，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有点长啊，我来念一下，各位洗耳恭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真心提问，安师傅，连领跑 C11增程版的纯电都300公里了。”V27 后出来的还是才200公里纯电，还是说这套增程器靠谱，极其极具优势？真心提问，只是了解一下这个怎么考虑的。各位啊，如果说你提了车，你们提车人怎么考虑的？我用车环境每天来回总共是40公里不到，目前还是油车在开，换车考虑的是插混200的纯电或增程300的纯电，这车其实很适合我口味，就差这增程的300公里了。这个其实我理解啊，一台车刚上市，它肯定会用一个比较高的性价比来投入市场。这里所讲的高性价比，重点是它的价格。如果是上300的增程的话，这价格可能就上去了，它可能就不是在15到20万区间了，对吧？它很可能就在20万往上走了。而这个有时候厂家也在投石问路，哎，发现哎口碑不错，口碑做起来了，广而告之了， 老百姓都在关注这车了，慢慢在哎，咱们上这个纯电300多的、400的那个，反正车有这么大嘛，对吧？咱把纯电也安排上，啊，咱们20多万，只要这车关注度上来了，后期价格往上调了也挺，人家觉得这值得，这是一种营销策略。那领跑的营销策略是什么呢？一上来就一剂猛药。啊，一上来就说我这纯电也特厉害啊，我插电，我增程车纯电部分也特厉害，啊，同等价格我配置又高，我空间又大，这厂家策略不太一样。你不要想太复杂了，其实每个新能源包括油车，它就是一商品，商品在市场当中它要博弈的，要销量的，博弈的时候有自己策略不一样而已，仅此而已。各位别想多了啊，来看问题。安生你好。哦，这位说宜昌风景美，人友好。是的啊，昆仑你说的非常正确。对，宜昌只要来过宜昌的人都会留下这个印象啊，风景好啊，人也好啊，城市又美，环境卫生各方面都点赞。最主要是宜昌人又不多，对吧？你去哪里不是那种啊，到武汉一样哪儿都人的，该这么多人呢，是不是啊？这就是宜昌很适合居住的宜居的城市，宜昌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我知道我在直播当中呢对外地网友发出邀请可能能量有限，但只要看到我了，我很自豪来推荐宜昌啊。感谢来自于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各位有任何问题来扔在咱们直播间，主播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感谢乐乐来直播间，还有一位阳光是来自于武汉的，是吧？如果武汉的网友没有来过宜昌，那真说不过去嘞，那真说不过去，天贼啊，对吧？嗯，看问题，下一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的话呢，是买这个双擎的还是买纯油版的呢？我每年开5000公里，谢安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买纯油版的，而且一定是买2.0升的，买2.0升自然吸气的卡罗拉啊，不要买那个1.2T 的啊，1.2T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了。动力又拉垮呀，啊，所谓 1.2T 油耗还很低，其实2.0升卡罗拉油耗跟 1.2T 差不多，有甚至能开出比 1.2T 还要省的油，对吧？所以各位啊，如果说你哪天你去看丰田雷凌或卡罗拉，你听安师傅的，你就买它2.0升自然吸气那一款，你买了你偷着乐，人家你会感谢我的。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安叔，请问一下，君越 28T 白金版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君越这车现在油耗又上来了。嗯，你是怎么认识油耗的？一公里1块钱，你接受得了吗？就按95的油来算的话啊，你别一到晚的啊，买个车啊，就一年才跑几千公里，就天吐槽呀，油价涨价了呀，好高啊，开不起车了。你这心态不要买油车。别克君威这车，君越这车最大亮点什么呢？空间大，配置高，就尤其舒适化配置啊，不是说你用眼睛去看的科技化配置，舒适配置很好，隔音效果好，异味相对小，啊，整车的感觉，哎，开着稳当。你在高速上跑呢，不论是君威还是君越，有点被吸在地上奔跑的感觉，整车质感非常好，啊，各方面的感觉不错。那别克君越啊，对。而且我也经常看到相关的拆车视频，说别克的整体君威君越价格在往下掉，但是呢保险杠好像还不错哟，不像有些品牌哦。哎，小邹走说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直播，这感觉好像时空错乱，差8秒钟。广播这边声音好听，广播不过是慢半拍的。在抖音上看我，不是那个，在视频上看我直播的话呢，这个声音可能没有广播里好听。为什么说广播里好听？因为我们是调频立体声，各位，那能一样吗？所以为什么说广播听着舒服呢？啊，调频立体声，手机呢应该是单声道吧？可能很久没有跟您说这个调频立体声这几个字了啊，我们是 FM105.9。啊，调频立体声广播，咱不是中波，啊，咱不玩中波，咱们调频，那能一样吗？那广播里效果肯定不一样了啊！再加上你的车那么优秀，啊，音响效果那么优秀，什么 BOSS 的，是吧？这 BM 的，还得各种音响棒棒的，哎，所以说你得听广播，各位啊，看直播得看啊，听一定要好好听，啊，还有这个美晨徐州的网友。

0: 欢迎你来直播间。蒙博包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各位继续有问题来扔在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在方程豹太七和华境 S 中间来纠结，请问该怎么选择？华境 S 这车现在挺火呀，最近，昨天华境 S 被点名了三次吧，今天已经有人点名华境 S 了。再跟广大听众隆重介绍一下华境，华境是来自于上汽通用五菱的车。这个华境啊，华境的卖点什么呢？鸿蒙座舱啊，然后呢这个华为智驾啊，这是它的一个卖点。重点是什么？重点这车啊，我们讲什么？讲这车它的这个科技赋能，还是价格？价格20万可能也就不到。重点这车是全尺寸了，怪的 SUV 够大啊！老百姓讲性价比超级大、超级高一台车型啊。那这里你所想问的是方程豹太七，因为纯电版的车呢，就刀片二的刀片的车呢还没来纯电，所以现在你要着急买的话，买的还得是个插混的啊。那这也看你自己了。如果说你说居家用，那华境 S 这车优势太明显了，优势非常多。那按说你怎么选择呢？我可能在这个方程豹，我可能会选择方程豹豹八。如果是一定要在这两款车选一台的话啊，预算不够，豹五，方程豹豹五。王哥哥来直播间，西安的网友你好，山丘啊，来自于固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但是你可千万不要问你们城市的一些交通法律法规，这个可能有的地方还不太一样。感谢来自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人生何为乐，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继续看问题，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有购六座车的需求，逸派008这车怎么样？西安师傅，如果你预算可能就是15、16、17、18万的，逸派008可以考虑。我一直认为买逸派比买领跑强，那怎么就买逸派比买领跑强呢？逸派东风的啊。央企的品牌啊，这车你放心，你这车你买了以后呢，你就开吧啊，你的售后质保有人兜着在，你就开吧啊。就算你们城市这个可能啊，卖逸派那个品牌的店子老板可能确实不想卖这车了，那绝对不赚钱啊，把这店子关掉了，你放心，依然有人，厂家会指定相关店子让你去做相关售后质保，没问题。领跑嘛，这事儿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呢，我估计不好说了。老百姓买个产品，尤其车啊，还考虑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尤其是讲的这个售后质保，新能源很看这个售后质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次给您打招呼了，嗨，我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啊，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感谢各位来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都在聊，有相关问题想问直接扔在公屏上。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汉字搜宜昌交通广播，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检索小写 Y 小写 C小写 ANDA 来找到咱们互动交流啊。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来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山海炮啊，这车打算入手了，夏天远程启动能提前开空调吗？谢谢安师傅。可以的啊，有这功能的话是可以的，可以提前开空调的。另外冬天的话可以提前启动，然后呢让车辆热起来吹热风啊，夏天的话呢提前启动让压缩机工作吹冷风，是可以的啊。这个山海炮应该有这功能，现在很多车都是加上了这个手机终端之后油车进入提前启动状态啊，把车里的一些功能实现。其实对于这个很多00后来讲啊，当咱们70后或80后讲油车的提前启动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时候，很多00后认为我们在讲古话啊，我讲文言文，这什么年代了，油车提前启动那没办法，这个确实他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来，感谢厦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哎，风雨人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凌云壮志，你好，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急刹时双闪该用3闪还是4闪？谢谢安师傅。哎，急刹3闪4闪，是这样的啊，急刹的时候呢，有的车呢它是刹车灯快速闪烁，有的车呢又有很多新能源在急刹的时候是双闪快速闪烁。所以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您所想问的双闪该用3闪还是4闪是吧？双闪该用3闪4闪。双闪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哎呦嘿，这什么车呀？能不能套用那个逻辑，越多越好呢？但是有的东西是这样的啊，我们按正常的一些电子的设备的一些设置原理，虽然说越多越好，比如4闪越多越好。但是它在这个闪烁方面多了，那可能会在其他方面被拿走一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的这个一些性能，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到你刹车灯的效果呢？这个具体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你要咨询一下你的销售顾问啊，问一下这个地方怎么调，是调3闪还是调4闪？我的不知道什么车还有这功能，我都不知道。但是通过我的逻辑思维，我在想这事儿啊，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车，也不知道你是什么3闪4闪。我的各位有遇到过这问题吗？就你车里边在整个中控屏里边，新能源品牌肯定是新能源的啊，在调节这个遇紧急情况啊，这个自动刹车、自动双闪、3闪4闪有用相关调节的有没有？跟我来聊一聊啊。二手，我看了这个3款车，别克君威的君越 2.8T 钣金，大众的。

迈腾 B9 的 2.0T 大麦包凯美瑞，请安师傅帮忙推荐一下。您看的凯美瑞是 2.0 升的混动，2.0 升还是 2.5 升混动，您说一下好吗？往事归零的朋友，这大体来看呢，这三款车品牌呢，很明显，第一个君越，油车的动力代表，同时空间舒适不错。迈腾 B9 2.0T 大麦包，这车呢，它最大特点什么呢？就是底盘动力高速啊，而且你在急加油当中，动力响应积极，整体的这一个平流顺，就行云流水感觉更到位。凯美瑞，动力总成稳定好，但是你说那我激情驾驶，对不起，谈不上啊。你在君越和迈腾面前说我讲激情驾驶，凯美瑞，你算什么？这是班门弄斧，耍大刀。然后在2.0升买啊，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吧，您这车可能开个3年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而且越往后开要省心一点，省事儿点，你买凯美瑞2.0升的。你说安生，我这车3年5年就开3年5年，可能以后考虑新能源什么的啊，或换车，你买大麦包，那德系车3年5年，那动力真的是没谁了。我什么这个300公里、400公里续航电车不在话下，什么插电混动的车不在话下。啊，开这个 B9 的或 B8 的380的这个车主啊，从来不把新能源在城市代步当中的新能源便宜点的不在话下。你谁不认识你的？我迈腾啊，开玩笑 啊，不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吧，如果安师傅买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台2.5升混动的凯美瑞，预算有限买2.0升纯油的凯美瑞，我的选择。啊，逸动的 HEV 啊，建议买不建议？那不建议买。什么叫 HEV？ 就是油电混合。那 PHEV 就是插电混动啊。油电混合这部分你要买的话，你还是逮着丰田买啊，逮着丰田买。对了，感谢君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这个涛哥，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小西瓜的夏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那有人说，安师傅，你怎么一说混动啊，非插电就喜欢推丰田的？不是我推丰田，而是人家销量放那儿了。销量在那儿，然后呢，口碑积攒在那儿了，研发的技术啊，各方面的这个理念呢，在那儿了。讲稳定，讲成熟，这个确实我们有啥说啥啊。该学习得学习，该好用咱就说好用啊。安叔你好，我选择了一台莲花跑车，没选保时捷，好嘛？你是想不开呀、啊？这是？你是选的是你？我能说什么呢？这位叫做张树平的网友，您是哪个城市的？对，是路德斯啊，新能源的啊，就是我翻译过来莲花，就标按标志来走的。您是哪个城市的？为我们了解。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你买路德斯，疯了，疯了，疯了。你要说你是武汉的吧，我还说哎还行啊。你说北上广深，我说还可以，没问题，对吧？你早晚有一天你要会拍大腿拍后脑勺，我跟你讲啊，别说我没劝你。安叔你好，那如果说君威跟雅阁哪个好呢？不存在哪个好，我们单讲哪个适合你。其实总体来讲吧，省事儿省心一点的还得是雅阁。但是你说按说讲上车里边的这种啊，高速上的这噪音呐、啊，各方面的控制啊，啊座椅舒适啊，内饰感觉啊，哎君威啊，但是总体来讲的雅阁这车，它从起步一直到高速高转速4500转，从1500到4500高转整个区间，它一直很猛。这车雅阁，所以雅阁动力响应很积极的，很舒服的。啊，综上所述吧，建议买雅阁啊。你才买了油车 2.0T 的是吧，100多万落地。张树平不错啊。同级车有保时捷帕美，你竟然放弃帕美弄了一个莲花，好吗？我能说什么？我想问一下，您这莲花在哪儿提的？路德斯，路德斯你在哪里提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提车之后你是开回来的，你在武汉提的是吧？你看看你这是被武汉人民给洗脑了啊，怪不得全省各地市州啊踢这个咱们楚超，是吧？哎，啊，来啊，继续看问题啊！快乐的人，你好，欢迎你来。
小骂。

0: 长你好，来自桂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海鲜批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在咱们这儿继续聊车问题。下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他说看着法拉利几百万的感觉，我再次跟你说个大实话吧，新能源品牌挺就捅到天上了，只建议买30万级别的。就你新能源你买这车啊，你说我就啊我有实力，我这那我都挺好，捅到天了你买30万可以了，已经很能代表你实力了，没必要在网上弄了，没必要，你在网上走必须是油车才有感觉，你知道吧，必须是油车有感觉啊。对，这位叫张树平的网友啊，首先感谢一位宜昌本地的听众啊，坐拥一台百万级豪车的听众来听我节目，而且在我这来聊啊，谢谢你啊。你买油车不是练车车啊、哦、我吓一跳啊。但是你买这车还有个问题啊，你买这车以后呢，你去二手车市场，你到武汉车市估计老板不敢收你的车啊。按说我也觉得省事儿省心，空间大，还得是雅阁。除了我雅阁出过事故，对他心有哦，您开雅阁出了事儿。但你要知道一点啊，出事儿就怪车，心态不对。出事儿的时候呢，要想想自己当时是什么情况导致出事儿的，是分心驾驶了，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所以说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就怪车，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真正的高人啊，是完全靠自己，不要靠车，不要指望车，各位。油的油的就好啊，油的就好。来吧，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给我聊啊。这个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不怪车，司机打盹了是吧？你看我就说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开车路上啊，一旦出现事故，说车撞成那样了，什么 A 柱断裂了。什么 A 柱、B 柱、C 柱都没了，什么断轴了，啊，各种吐槽啊，什么摇摇领先也不行啊什么的。我在想，有的视频呢，我真的就带节奏不太好，你知道吧？很多视频我们看看就行了，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开车的人在干什么，人还好吗？出事儿之前你在干什么，对吧？我们关心这事儿，这是本质上的事儿，不要一天到晚说这车行那车不行， A 柱断裂这车那车没用啊。这样吧，咱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1: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2: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3: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2: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

0: 时间大约一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1: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3: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4: 一直要喜欢你。
5: 车轮滚滚，一路同行。
6: 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
5: 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6: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

来看问题啊，爬个楼啊，爬个楼。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车还是可以的，就是隔音和配置比君越啊、迈腾差一点。是的，有人问星越 L 这车怎么样的？星越 L 这车其实车不错，但是往往有人拿星越 L 跟部分合资车来 PK， 比如说跟狮铂拓界的 PK， 跟现代的这个啊，跟现代的这个途胜 L 的 PK 啊，有人拿它跟凯美瑞 PK 啊，跟这个 CRV PK， 卖点不一样，你这么 PK 是不对的啊。另外有人拿它跟虎八 L 就吉利的啊，这个奇瑞的虎八 L PK 啊，所以说这个车你怎么看吧？你如果你在乎的是外形好看，刚性强，车动力总成稳定啊，油耗无所谓的啊，油耗你不要考虑这事儿，内饰看着也舒服啊，整车坐着也舒服，那星越要可以的，没有问题啊。问到安寿你好，四代的逸动顶配怎么样？十年左右的车，十年左右开得住吗？家用不怎么开长途，和伊兰特怎么选择？我个人观点，这个价格你闭眼冲买纯国产啊，你就买逸动啊，你闭眼冲纯国产，十年算什么？12年没问题。你是没有看到很多长安的奔奔，你了解吗？就长安的奔奔呢，很多车都十几年呢。啊，那奔奔 mini 都14、15年了还在开呢，啊，很多奔奔当年的 IMT 还开着在呢，我跟你说，没毛病，可以买的，十年算什么买？那长安起源 Q05 能聊。作为长安起源，首先了解品牌啊，起源品牌最大亮点便宜 ，Q05 来讲什么？讲便宜，8到10万块钱，你说这价格里边我要买一个省油的。我充电也方便，我平时用电跑啊，有时候用油跑。我那丰田这价格买丰田划不来嘛？我预一年跑2万公里，那 Q05 满足你啊啊，空间也有，动力嘛，反正它也带电瓶的。你能说它不可能是4秒5秒级的啊啊，6、7秒多中是吧？啊，各方面的符合你，颜值也高啊，配置也有，但你别指望它有什么更好的座舱，什么鸿蒙座驾什么座舱没有啊，各种高阶支架没有。它只是一个适合你的省油的工具，你这么想，起源 Q05 就能买。来问到啊，现在到底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想用个10年，公里数不大。你如果想用10年，你乖乖买油车，你乖乖买油车，你肯定是买油车啊。对，家用有没有弊端？油车吗？油车弊端就是费油嘛。那还有什么弊端呢？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看我直播啊！问到深蓝 S05 和丰田的博智三叉买哪个好呢？首先，第一个了解一下，博智三叉，你觉得你买博智三叉，你还真不如去买什么？买爱安呢？买霸王龙？你买三叉干什么？对吧？那你这样的话，我建议买是丰田本身就没打算做纯电，你说是不是？在丰田不打算做纯电，自己人丰田老板自己说我自己不打算做纯电，你说你买它干嘛？你买的就是国产车，你知道吧？买深蓝，买深蓝。你丰田你可以买油混的啊，非插电的纯油，你买丰田没毛病。弄个电车你买丰田干什么？买深蓝。起源电车家用弊端呐、啊，弊端就是这车噪音。啊，内饰啊，这个有时候糙了点啊，价格在那放着在嘛，对吧？你也不要讲了，这车操控我就不讲这个事儿啊，就行了。你工具带不工具 ，OK 了。再看启源 Q05 和比亚迪元 UP，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讲家用的话，我觉得你如果说看中品牌，看中售后质保，你买元 UP； 看中这个电的数据续航数据啊，你买启源 Q05， 就这么简单啊。感谢84065，而且空间的话 ，Q05 真的比原 UP 大啊，真的比较大啊，空间优势很明显的这个。感谢秋明来直播间，你好，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我们节目呢也会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来听到重播。在过节的时候听咱们节目，哎，觉得哎不错啊、哦。过完节马上把车给提了也可以的。

感谢居美安给主播点赞，谢谢你。还有听风人，你好，欢迎你来。秋明，你好，欢迎你来。欢迎你们来我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想问的车的问题啊！也感谢各位点赞。问到我在天元看见1059汽车服务了，不可能。你在天元看到1059汽车，你告诉我哪家，我去找他扯皮。我们从来没有授权在天元那边提供1059汽车服务，谁家谁家去扯皮去，不可能。你在哪看到的，哪家老板名字是什么，你告诉我一下，我们去给他扯皮啊。来吧，在咱们节目最后的话呢，我跟对，下次你拍照给我可以的啊，一定要拍照给我啊，我们去围个拳呐、啊，围个拳，给你分享个好产品，瑞士高端运动品牌昂跑啊，这品牌不错啊，昂跑，它是一个跑鞋啊，是个鞋，运动圈里这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品牌啊，更厉害的是呢，网球明星费德勒深度加持。穿上它呢，自带格调啊，质感一眼就不太一样。这个，那这个你在很多地方看这个昂跑的话呢，价格我就不说了，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399，啊，399就拿下这个昂跑正品，数量有限，各位手慢就可能就拿不到了啊。颜色有这个薄灰黑，有象牙白，有银红，有绿啊灰绿，简约又高级，不管你穿什么休闲服、运动服。都能搭得上，各位啊，昂跑这品牌怎么看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然后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再搜运动鞋，就看到这个昂跑 ON 跑昂跑，你看到这品牌了啊。而且满399-20，满599-40，各位您添加客服也能领取叠加的一些福利券啊，赶紧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先到先得，数量不多啊，一旦错过你就发现自己好像离时尚远了很多啊。来吧，一首老歌结束节目，陈立农的青春为名，我主播安达，广播节目直播结束，咱们抖音继续直播，各位一会儿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今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学堂湾向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在原地走一条陌路，再不走就没有机会。在山顶
4: 听一场倾诉，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3: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人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看到这样一个答案，说，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这看似很矛盾，但是当我们低下头，就是在书页间抬起头。我们安于一隅，是为了在精神上抵达远方。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到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

最日常，日子久了，心也跟着小了。而爱读书的人不同，当他翻开书页埋头阅读的时候，看到的就不再只是眼前的这一方天地，他可以穿越千年和古人对话，领略先贤思想的极光片语，可以跨越万里去体会异域风情，人虽未至，但神已先行，可以在精神的海洋深处遨游，和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对话，也可以在情感的深处求得共鸣，去感受旁人的生活，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别样的人生。这是前段时间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推文，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触达那些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人总有触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到不了的远方。天地苍穹太远，历史长河太深，而人心细腻幽微。阅读带我们冲破这一层层的障碍，让我们的视线代替脚步去触及那些不可触摸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切身体会盛唐的风和两宋的雨，但是我们可以让唐宋诗词引领我们在历史风物中漫步。我们无法亲历浩荡的浪潮，但是我们可以从少年中国说和可爱的中国等文中体会先辈对民族崛起的热望，以及天下启任的热切。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至李娟的冬牧场、 史铁生的地坛，但是通过文字我们可以听到风，听到雪，听到日升月落，感受飘在作家头顶的那片树叶也落在了我们头上。是读书把世界带到了我们面前，直达我们心底。同样在这篇推文当中也说到了，读书会让生命变得辽阔。这种辽阔 不是简单的知识的堆积，而是眼见的开阔，心胸的宽广，精神的丰盈。一个读书多的人，面对生活中的起伏，往往能够更加的从容，因为他知道自己经历的种种，前人早已经尝遍。自己的困惑和痛苦，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并不孤独。书籍有的时候就像 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一样，让你积蓄起重新出发的力量。它们沉淀在你的气质里，融进你的谈吐中，最终成为你面对世界时的那份底气。是读书让外卖诗人王继斌写出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是读书 让沂蒙二杰吕玉霞感慨：“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是读书让盲人男孩叶红婷拥有了眼睛，给了他看世界的窗口；也是读书让航天员桂海潮走出山路蜿蜒的大山，为人类的未来投身漫天星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游泳池巷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说读书。读书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读书改变人生的方式其实是润物无声的渗透。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读历史让人知兴替，明得失；读文学让人懂人生，知感情；读社科让人爱智慧，求真知；读科普让人有逻辑，讲实证。久而久之，这些养分就会内化为一个人的底色，决定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他面对人生选择时的方向。有人说，我读过很多书啊，但是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很妙的回答说，我们一生中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多数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们的血肉。读书也是一样的。读书可以让人疯狂地生长出血肉，稳稳当当地成为他自己，结结实实地走完人生路。读书不只是阅读文字，更是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在春和景明的日子里，来找一本你喜欢的书，坐下来，低下头，安静地读。你会发现，当你低下头的那一刻，你其实正在向上看，看向更高的境界，看向更远的未来，看向那个更辽阔、更丰盈的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阅读有光》。收到阅读，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人说最近真的想好好的看本书，可是为什么一拿起书就会犯困呢？还有人说以前能通宵读完一本小说，现在看两页就想刷手机。最近一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复健阅读能力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 复健这个词通俗的来说是通过治疗和训练让身体机能逐渐恢复。不少人感慨说自己明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学生时代也是手不释卷的，可是工作后却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完整的读一本书了。阅读能力的复健就像是身体的康复训练一样，也需要循序渐进，由简入难，从而重新拾起阅读的习惯。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开卷也实属不易呀。为何在知识和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开卷阅读反而成了一道难题呢？复健阅读能力的话题之所以能够戳中很多人的心，在于它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情况，那就是身处短视频时代，人们的深度阅读能力好像很久不锻炼的肌肉一样正在悄然的退化。 想读却又读不进，有网友自嘲是阅读肌无力晚期患者。以前读《百年孤独》能窝在沙发里看一下午，现在翻几页就觉得枯燥，眼皮就开始打架。有人形容自己是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新书的塑封已经落了一层灰了。还有人坦言说这两年自己的阅读量直线下降，今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坚持读完一本书。 读了好像又没读，有网友形容自己说眼睛盯着字儿，脑子却在想别的事情，甚至得用手指指着书上的字才能够集中注意力。还有曾经的读书爱好者试着强求要求自己每天读半个小时，结果呢阅读越焦虑，直呼说这是从我光滑的大脑皮层划过。这种缺乏正反馈的阅读经验很容易让人越来越没有动力去坚持阅读。 不少人或许曾经都有过类似的困境，那面对这些症状，先不要给自己着急的去贴上浮躁、懒惰，甚至是浅薄的标签，这是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都可能遭遇的普遍焦虑。阅读并不是简单的看，而是需要在纷繁的词语概念间建立关联、梳理逻辑，它是一场比较复杂的思维训练。 然而短视频的兴起重塑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几十秒的画面、碎片化的文字让大脑沉溺于即时满足。有研究者说，信息的丰富造成了注意力的贫乏，长期受到高频的刺激，习惯了三分钟看一部电影，三分钟拆解一本经典名著，再面对需要持续专注的长篇阅读，大脑本能的会很累犯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活节奏加快，也让长时间的沉浸式的阅读成了一种奢侈品。工作了一天，脑力被各种消息耗尽，躺下后可能只想刷会手机来回血。此时费心思的啃书确实容易力不从心。那到底如何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呢？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胜利三路西往东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3: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4: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3: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3: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3: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
5: 一样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说阅读。人们复健阅读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认为复健阅读能力就是要逼着自己读书，每天必须要读够多少页才算是达标。其实阅读并不是一场追求 KPI 的苦修，也不是为了攒下可以炫耀的社交谈资。杨绛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读书就好比串门，翻开书面就闯进了大门，想听夫子讲课就去孔门旁听，想看苏格拉底辩论就守在他身边，不喜欢还可以随时的不辞而别。这种随性自在的姿态在今天看来格外的珍贵，因为阅读不是任务，而应该是一种乐趣。阅读最

0: 好的心法，莫过于乐在其中，怡然自得。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于谦与书卷亲近，成婚捧读，如遇故人。在阅读当中，你不只是旁观世相百态，更能够走进智者的生命深处，和他重新来活一次。那些尚未抵达的远方，未曾体验的生活，都在阅读中向你敞开。就像有网友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快的见世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通过读书便能最快的见到世界的不同面。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为读不进大部头而焦虑，也不必为阅读量少而自责。书是读不进的，也不必禁读。阅读能力的复健需要我们放下内卷的执念，不求读得多，只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充实。读不进没有关系啊，慢慢来。读不懂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放下。如果你真的在读书的时候困了，那就先补觉。如果不喜欢名著，就找自己喜欢的书，比如从图画书、小人书等入手。有人捡起了学生时代的旧书重读，还有人追影视剧之后再回头去读原著。这些循序渐进的方式反而能够让人找回连续阅读的节奏，也更容易唤醒久违的阅读乐趣。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经常有人会抱怨说没有大块的时间，但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同样能够做有效的阅读。朱光潜呢，在给青年的信中有写道，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半点钟的功夫吗？有些人会陷入一个认知误区呢，就是认为只有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一本书才算是真正的有所收获。但事实上，未尽的阅读同样是有价值的。坦然接受碎片化的阅读，跳出完整才有效的执念，反而成为了当下生活中一种更自由而且经济实惠的阅读状态。即使我们的阅读有的时候是停滞不前的，也并不意味着前功尽弃。从书中收获的知识碎片，终将会慢慢地拼成我们人生见识的图画。此外呢，也没有必要把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给对立起来。毕竟数字技术赋予了阅读新的形态，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阅读电子书、网络小说、公众号长文，不用纠结是频读还是纸读，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能否保持阅读的热情。网友们纷纷参与复健阅读能力的打卡，互相交流阅读心得，彼此鼓励，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阅读的渴望，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其实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有人说，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其实很相似，一个强健体魄，一个丰盈内心。就像身体复健是从简单的动作开始，阅读复健也可以从翻几页、看几段起步，去享受精神漫游的过程，从容开卷，从能读下去开始。希望我们能够在阅读能力的复健中找回啃书本的乐趣，让这份温暖的治愈重新的融入生活的肌理，去拥抱那个更充实的自我，照亮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

0: 零度、三十八度、五十八度、七十八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零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银吉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云吉路天桥，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沿江大道西段辅路东往西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路口到云吉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0: 通俗的说，就是读书不是往脑子里塞越多的东西越好，也不是说背一堆的知识点，记一堆的名言就算厉害。真正有用的是把读到的东西能够串起来，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框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搭建自己的阅读体系呢？我们都知道保持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读书实践当中，尤其是信息非常丰富的当下，我们经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是被海量的书目淹没，陷入到选择困难，要么就是读完就忘，知识像流沙一样从指缝中溜走。那如何才能够通过阅读来增进我们对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了解？关键就在于构建一套适配自己的阅读体系。真正的阅读高手懂得把零散阅读升级为知识基建，让阅读行为不是一时一刻，而是可持续生长的阶梯。和大家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读书的时候，如果只是输入不构建，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房间里去乱堆东西，书买了一堆，知识看了一堆，但是你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乱糟糟的。可是如果你学会了构建体系，就像是把东西分类的放到柜子里边去，有逻辑，有结构，遇事能够快速的找到方法，想明白问题。之前呢，看到央视新闻的公众号推送的文章，跟大家推荐了几个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快速的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构建属于自己的阅读体系，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需求。很多人在买书的时候真的是出于冲动，比如说别人推荐了就想买，看到书单就收藏，然后家里堆了一堆的书，但是没有几本是真正读完的。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选书。比如说刚入职场，你就不用着急去啃深奥的哲学书，你可能最需要的是怎么和同事沟通，怎么把时间安排得明白这类刚需的书。挑一两本经典的，边读边思考边实践，知行结合，总结心得。就像买菜要按菜谱来一样，选书也是需要按需求来，锚定一个小方向，才能在海量的书目当中不至于迷失。第二呢，就是记读书笔记，分色笔记法。很多人习惯从头读到尾，然后书一合上之后，这个脑子里就只剩下模糊的印象，然后过几天就忘得差不多了，这是典型的只输入不沉淀。而分色笔记法很简单，就是用红黑蓝三支笔就够了，黑色的去画一些核心的观点，蓝色的呢可以写写自己的理解，红色的笔来标注自己的疑问和可应用的场景。有网友分享过他读《平凡的世界》时用这个方法标出了孙少平的成长感悟，写下了自己对奋斗的理解。现在想起这本书，可能不仅能记得情节，还能够回想起当时的思考。那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真正的就内化成了自己的沉淀。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让知识点多串门。构建阅读体系，不是读完一本书就结束了，而是要让不同书里的知识相互关联，形成自己的思维框架。比如说这一周读了一本沟通类的书，那下周就读一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回头想一想沟通当中的换位思考和心理学的共情能力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把这两个知识点放在一起，写在一起，注明它们的关联和应用场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真的活起来了。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构建属于我们自己

己的阅读体系。读书的时候构建阅读体系，真的就像盖房子一样，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宏伟华丽，我们需要的是先把地基打好，然后再慢慢的添砖加瓦，日积月累，你也能够建起属于自己的知识家园。愿大家都能够把零散的阅读升级为知识基建，让每一次阅读都有回响，让阅读成为可持续生长的阶梯，在文字中慢慢的认识自己，读懂自己。因为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你正在成为想读书的人。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次以艺人的自我经营之道为题的交流中，李宗盛冲着台下各路音乐产业相关人士平静而从容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这些消费者爱听音乐的人，你喂他猪食他就变成猪，你只喂他品味很差的歌他就永远这个样子。他甚至说，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中，最让人痛苦的是发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垃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时间回到2016年6月，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李宗盛的言辞太过激

端，响应他的人并不多。可事实证明，李宗盛的这番话就像是预言一般的存在。这一年抖音上线，到如今抖音神曲影响了无数人的听歌审美，又捧红了多少以抄袭为创作源泉的洗脑歌曲。这一年鹿晗发布的数字专辑成为第一张线上卖出300万张的唱片，粉丝经济开始抬头。这一年薛之谦靠着在微博上发段子重新翻红，从此歌手营销自己靠人设走红的风气愈发明显。这一年在年末总结时，大家才发现很难找出一首能成为年度歌曲的作品。有乐迷甚至评论，现在的音乐圈似乎连一首小苹果都创作不出来了。而敢让李宗盛说出这番话的论坛是金曲国际论坛。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金曲奖30年的悲欢往事。千里马常有，伯乐却不然。金曲奖因为中国台湾民歌运动举办，却错过了中国台湾民歌最好的时候。1980年，因为恰似你的温柔而爆火的蔡琴，提笔写了长达8页的一封信，希望能够设立一个音乐类的奖项，用以鼓励音乐界。但是一个奖不是说办就能办的，由于涉及的事务和人员繁杂，10年之后，到了1990年，金曲奖才正式开始举办。错过了罗大佑、齐豫、潘越云和姜育恒等歌手的黄金时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金曲奖30年往事。跟现在的颁奖典礼形式不同，第一届金曲奖更像是歌手最佳男女演唱人、演唱组与新人奖是通过现场演唱之后，由评审打分之后评选出来的。未能到现场演唱的入围者就直接取消得奖资格。这种一曲定胜负的裁判方式选出了有歌王之王称号的殷正阳。作为民歌运动晚期代表唱将的他，在金曲奖得过3次最佳男歌手。王力宏曾经试图打破他的记录，却因为得奖心切还闹了笑话。可是比起歌王，更让人关注的是那个提名了第一届最佳新人却因故无法参赛而被取消资格的歌手张雨生。这是他第一次错过金曲奖，而谁能想到第二次错过时就成了永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金曲奖的三十年往事。张雨生一开始是被当作偶像歌手来包装的，跟如今的偶像团体一样，9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也推崇青春貌美的年轻人。当时的飞碟唱片眼看着苏芮、蔡琴、黄莺莺、姜育恒等歌手的影响力在下降时，转换了经营模式，出手挖掘并推广了一批偶像歌手。小虎队作为第一代偶像男团风靡两岸，林志颖更是被称作亚洲小旋风，席卷华语世界。而张雨生则是用自己清亮干净的声音成为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既有老牌歌手撑腰，又有新人流量亮相，飞碟的转变撞上了金曲奖的开办，自然有超过一半的提名优势，成为了第一届金曲奖里的最大赢家。在飞碟用精准的规划和精确的营销做偶像时，他的竞争公司滚石在副总李宗盛的带领下专注于创作。马世芳曾经形容滚石人有一种不甘愿随波逐流寻媚俗的气质，这种气质吸引了各路英雄好汉。有老牌歌手曾回忆，第一次踏进滚石大门时，经纪歌手和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包唱片。从赵传在1991年第三届金曲奖拿下歌王之后，滚石的一众音乐人开始发力，让金曲奖成为滚石的舞台。周华健、齐豫、张信哲、陈淑桦接连斩获歌王歌后，那几年的金曲奖舞台就像是滚石群星的大聚会。在1997年的第八届金曲奖上，陈淑桦和张信哲作为颁奖嘉宾为最佳国语歌手男演唱人颁奖。陈淑桦刚一上台就给滚石打广告，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滚石的声音。台上颁奖的两人是上一届的最佳男女歌手，属于滚石唱片。当晚获得最佳男歌手的齐秦也属于滚石。滚石的这波广告确实十分硬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人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江海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集路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金曲奖30年往事。那是1997年，是滚石唱片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张雨生最忙碌和最骄傲的一年。那时的他终于甩去了唱片公司定下的偶像包袱，也开始转战幕后，成功地挖掘出了张惠妹。那一年他帮徒弟张惠妹制作出了专辑 Bad Boy， 提名了金曲奖最佳专辑。而他自己推出的专辑口是心非也大受好评，同样提名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张惠妹的 Bad Boy 是用他狂野的舞曲试探大众流行的喜好，自己的口是心非他宣称要走出一条摇滚坦荡大道。可是关于张雨生的一切都戛然停止在1997年的11月12日，一场车祸让他永远的告别了。他错过了2次金曲奖，第二次因为死亡。当他的父亲颤颤巍巪地从刘德华的手上接过第9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奖杯时，现场所有人站起来为他鼓掌，大家都希望这一次响彻会场的掌声他能听。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金曲奖30年往事。大家在1998年感叹着巨星张雨生的陨落，但是也惊叹于另一个新星的诞生。这个新人来势汹汹，第一次入围金曲奖就获得了5项提名，并斩获了最佳新人和最佳专辑制作人2座奖杯。李宗盛在颁奖时向身旁的周华健感叹说，这个人没礼貌，给他发邮件的称呼是 Uncle Jonathan， 让他觉得自己老了。这个让李宗盛感到自己跟不上时代的人是陶喆，虽然大家对他抱有很高的希望，可是他仿佛中了金曲奖最佳新人魔咒，在获得最佳新人之后，一直到2010年才拿到歌王的称号。不过没关系，由他开始，新一代传奇风潮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2001年的金曲奖，四位获得最佳新人提名的歌手分别是孙燕姿、范玮琪、戴佩妮和周杰伦。他们紧张地站在台上等待颁奖的那一刻，主持人吴宗宪逗他们说，谁有自信得奖的往前走一步。范玮琪和戴佩妮都很聪明，齐齐往后退。

这一部吓得慢半拍的周杰伦和孙燕姿急匆匆地往后蹦去，最后得奖的是孙燕姿。周杰伦错失了自己唯一一次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机会，但是周杰伦那一年还是很风光的。 他靠着第一张专辑 J 从罗大佑和伍佰的手上接下了最佳专辑的奖杯，乐坛的交接棒就这么传递下来了，属于周杰伦的时代已经来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云集路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单曲循环，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金曲奖30年往事。当周杰伦从罗大佑和伍佰的手上接下了最佳专辑的奖杯，属于他的时代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第二年再次蝉联金曲奖最佳专辑奖时，他在台上放肆地说，也有人说这样的音乐很粗糙，录音的设备可能不齐全，但是我就是要这样的音乐，谁叫我是周杰伦。可是周杰伦和金曲奖的蜜月期似乎就到此结束了，已经做出了 J 和范特西的他

像是学校里的天才少年，带着自己最好的作品前去参赛，希望评委可以给他认可和那座小红花似的奖杯。人人在佩服他的创作能力的同时，也在质疑着他歌手的身份。唱歌吐词不清，传绯闻，跟狗仔打架，做人太桀骜。每天他都挂在头条上被媒体指点，每年都有人唱衰他江郎才尽。他想拿一个金曲奖最佳歌手的奖杯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却年年败落。2003年，周杰伦意气风发地带着他的外婆参加金曲奖，还奉献了金曲奖最强表演之一，却被评价为风格没什么改变，颗粒无收。这种失望延续到04年，金曲奖评委在周杰伦、王力宏、陈奕迅、陶喆和伍思凯中把最佳男歌手颁给了伍思凯。当时的金曲奖是华语地区最权威也最难预测的奖项，最终结果只会在现场公布，期待和失望都真实地写在了脸上。后来在《七里香》专辑里，周杰伦写了一首《外婆》，表示自己对于金曲奖的不满。歌词写道，好像随他们高兴就可以彻底的否定我的作品，决定在于心情，想坚持风格他们却觉得还 OK， 没惊喜没改变，我已经听了3年，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需要改变。

0: 分了，没见过分就的河。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金曲奖三十年往事。2008年，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四个老男孩组成了纵贯线，举办了轰动乐坛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希望能再拉一把中国台湾音乐的颓势。这首《给自己的歌》是李宗盛在纵贯线最后一张专辑《南下专线》里对自己早年经典作品《寂寞难耐》的回应。歌里面有遗憾，有无奈，有人生的感叹。李宗盛靠这首歌在2011年的第22届金曲奖上揽得3项大奖，却没有出席最后的颁奖典礼。3年之后，同样的状况再次发生了。靠着一首《山丘》，李宗盛在2014年的第25届金曲奖上再次夺得包括最佳年度歌曲在内的3项大奖，却并未拒绝出席颁奖典礼。他曾说，自己写《山丘》写了10年。这首歌是对他人生成败的一次回顾，也可以看作是乐坛几十年潮起潮落的一次回首。从民歌运动开疆拓土到滚石飞碟的10年相争，再到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孙燕姿、蔡依林、张惠妹等几人创下的华语乐坛盛世，蓦然回首金曲奖30年，才发现这些美好的岁月转眼已成烟云。当历史性瞬间发生的当下，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就像蔡琴在写信建议时，她不知道自己将促成华语音乐里最权威的奖项之一。就像周杰伦从罗大佑手里接过最佳专辑的大奖时，他不知道自己将开启华语音乐的巅峰时刻。就像李宗盛拒绝参加金曲奖颁奖晚会时，并痛骂创作者提供猪食时，他不会想到自己预言了华语乐坛的下坡路。但是有些历史就如草灰蛇线般，总能从中找到改变的轨迹。谁都难以预料下一次乐坛盛世将在何时来临，但是这么多年的乐坛故事也在一次次地验证着同一个道理：当落入低谷时，会有下一个人接过接力棒继续向上攀爬。金曲奖30多年了，时间不长，却在一次次历史的交替中沉淀出音乐独有的厚重。回顾这些沉浮的往事，金曲奖在这些世事变迁中安静地讲出了太多的道理。比如，谁都会老去，也会慢慢不再适应时代，哪怕你是李宗盛，但是时间会赋予你不一样的味道。谁在面对世事无常时都是无能为力的，哪怕你是张雨生，但你留下的作品会向所有人证明你来过。谁也不一定能在最好的时候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哪怕你是周杰伦，但是如果你注定是个传奇，谁都无法掩盖你的光芒。那些歌手们上台时的获奖感言永远能够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感动，他们或者语无伦次，或者惊声尖叫，或热泪盈眶，最后断断续续讲出来的都是对于音乐的无限激情和热爱。掌声响起来，全世界都在音乐中狂欢；掌声落下，歌声依旧，而我们相信无数传奇还将继续。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金曲奖30年往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向西，桥湖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港窑路到山河园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鞋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 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7: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6: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8: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6: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0: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2: 现在开始变身吧。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山河

0: 原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3: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2: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3: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4: 完了！
3: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5: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3: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 可爱一点点。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 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 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 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 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 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 伴她每晚安稳入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8: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9: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闲言碎语，造词随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3: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

0: 症。
1: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2: 现在开始变身吧。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0: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3: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特别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系统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温润真挚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与文段，让文字里的美好与感动、安静与力量，借由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始终以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为初心，希望陪伴每一个孩子在声音的滋养中读懂文字与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随着声音绽放，每一颗心灵都在表达中归于平静。如果你也想让孩子以声播撒温暖的种子，愿为孩子来推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大家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滋养中安放初心。管理情绪的能力是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一个人唯有不被情绪牵着走，才能掌控人生航向。所以我希望你多读书，读很多书，走很远的路，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小说《无声告白》中写道，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有些事过去了，便不必再反复回味，如果总是纠结其中，只会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最终陷入情绪的沼泽，难以脱身。生活始终向前奔赴，日子本就有好有坏，一味地纠结于过往的人与事，不如学会放下，专注做好眼前事，走好脚下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当心有困扰时，不妨学一学作家刘亮程，对一朵花微笑。
2: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盈盈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眼。我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

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着一条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办事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这些简单的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微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能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他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他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1: 导航开始了。
0: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八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作家刘亮程用朴素又有质感的诗性语言，将寻常的乡村绘成宁静悠长的自然记忆，把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花草描写得热闹深刻，发人深省。人不能活得太麻木，也不能太敏感，要为生活当中的美好而动容，为生命里的必然的遗憾而释怀。其实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
2: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习惯性崩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再隔一段时间又习惯性自愈，一件件做好眼前的事情，也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到开心。就这样在崩溃与自愈之间循环往复，渐渐的所自愈都是静悄悄的，普普通通的工作，乏味的生活，看不到的未来。我们感受平凡，时光飞逝，但一切却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一不小心到了各自的20、30、40、50岁，曾经期待的理想生活却一样都没有实现。我们感到自卑，渴望被爱，却没有爱或不爱，亦或是爱而不得，总是怀疑自己这么普通，是否有人愿意喜欢这样的自己。遇到优秀的人，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我们感到无力，工作、生活、家庭、意外、生病，任何两个字都会成为心头一座山。背上的担子越重，心里的希冀越来越少。此情此景，很容易想起一首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失望、无力、压抑、抑郁，有些痛苦就像这么写的：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

0: 那也不会理会，它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一段黑暗的隧道。放弃，坐在隧道里哭泣，便是不幸的开始。摸黑，含着泪走出去了，便是你的成人礼。我们会和生活怄气、打架。通常情况下，胜者永远是那不可一世的生活，而时间，它总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它只负责流动，它不负责与你成长。习惯性自愈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但习惯性自愈不是等时间治愈自己，不是等着时间给我们答案，而是一边改变，一边催促着时间给我们答案。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怎样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呢？三毛在给一位不快乐女孩的回信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随后，他站在女孩的角度，给年轻的女孩几点建议。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删除，再也不看清自己。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布置我的房间。如果我是你，当我发薪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下班后也要有四五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在变了。同一个境遇，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些改变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改变生活、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一种空想能让你改变现状。越是迷茫的时候，越要靠自己走过去，越是难熬的时候，越不能宅着不行动。木星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崩溃、自愈交织的日子，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在崩溃边缘时，请相信自己足够强大，你肯定能走出困境。行动起来，改变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相信自己，美好其实一直与你环环相扣。
1: 生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线上与他人的轨迹交错，也常常会因为过度的敏感而陷入情绪的困扰。偶尔迟钝一点，不纠结，不勉强，不为得失，人无完人，苛求自己或他人，都是在剥夺生活的乐趣。平和、强大、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课题。愿今天的文字能像光驱散阴霾，帮你解开心中的纠结与困惑，寻找到内心的答案。愿人间所有小美好一直照亮你的生活。谢谢你和我们一起邂逅文字，再次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这里有专业的语言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传递给每位听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表达都满是温度与力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大家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安静与从容

整理，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7: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青春。
10: 感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2: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13: 今天播出南京市人民路，水中情，路中情。
14: 听众朋友好，我是南京台记者左宁，我现在在六合区人民路54号马鞍街道办事处。人民路就是因街道办的前身之一马吉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而得名的。我发现马鞍街道办有2处奇怪的地方，来问一下街道宣传办副主任杨唐宁。哎，杨主任，你看这栋楼楼顶的瓦片那边黑红黑红的，这边为什么是深红色的呀？
15: 深红色都是后来修补过的，这栋楼已经用了差不多4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修了多少次了。
14: 这儿的科室怎么这么少啊？请问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15: 他们都分散办公了，因为我们街道提倡靠前服务嘛，服务对象有困难，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赶到。
10: 政府形象不是看办公大楼的气派程度，为群众办实事赢得的口碑才是真正的门面。
16: 这个邮寄费哪家比较好一点？
17: 那个上面邮寄费呢，说实话可能价格稍微高，
18: 价格高一点。农业费便宜就是费事一点。
17: 正在做一个试验，专门为水情配的这个费的，正在试验。如果成功了，将来可以就直接用的了。
10: 离人民路不到500米处，有个现代农业示范园。是街道为引导规模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项目集聚而创办的。马鞍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刘学良就在这里办公。
17: 大圳水情在我们这种植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我们园区呢，目前有4000多亩水情基地，大户呢也基本集中在我们园区。

0: 里面种水芹。目前呢，我们水芹已经销售到了湖南长沙、青海西宁、北京珠三角，还有其他一些地区。
1: 大胜村是马鞍街道办事处下辖村，大胜水芹以其细、长、白、嫩、脆、香的显著特点，享誉大江南北。大胜村连续3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就是这个以水芹种植为主的一员村，2004年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年水芹大丰收，市场供大于求，农户损失惨重。水芹种植户骆传元说：“
2: 我们在04年的时候采多少赔多少，水芹烂在田里了，就不宰了，现在市场卖不下去，直接把亏本了。”
1: 种植户焦急，街道办工作人员更着急。街道办与种植户们经过多轮研讨，请教专家，决定成立水芹专业合作社。时任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的刘学良，在种植户们的强烈要求下，明知困难重重，还是担起了合作社理事长的重任。刘学良说：“
3: 本来我们种水芹的有100多户，后来呢，到第二年只剩了7户种水芹。如果05年不组建水芹合作社，那么水芹基本结束了。”
1: 大胜水芹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规范生产标准和销售流程，实行技术、品牌、收购、上市、运输、销售6统一服务。专业合作社与专家们一起研究的水芹深水多茬栽培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让原本只产1季的水芹可以生产2季、3季，延长了水芹的上市周期。同时，马鞍街道积极打造大胜品牌。现任大胜水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贡树春说：“
4: 2020年12月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水芹在国家名录里面是没有的，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拿到这个证书。当时呢，什么相关的证明啊，都是街道在帮我们协调处理的。”
1: 有了品牌加持，大胜水芹仿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人民路飞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谁知2020年，大胜水芹又遇到一个坎儿。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21户农户近100亩的水芹种植地被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水芹种不了了。水芹种植户阮祥兵说：“
5: 当时家里面都讲这个田搞不了了，为什么？我们也没有收入，这个出去打工嘛也没有收入。”
1: 一边是不能碰的耕地红线，一边是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从街道负责人到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都心急如焚。不能种水芹，是不是可以一季种水稻，一季种水芹呢？街道将稻芹轮作方案报了上去。马鞍街道农服中心科员焦寻说：“
6: 我们很着急，但是街道领导的态度很坚定，再难也要想办法保住老百姓的利益。”
1: 稻芹轮作方案最终获得通过。贡树春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种植户。想起当时的情形，种植户阮祥兵现在仍非常激动。
5: 当时他下车那个意思说这个事情通过了，马上就可以等于退了。
7: 然后
5: 接着非常高兴。
1: 当地政府想人民之所想，带领村民把乡村振兴的施工图画在土地上。大胜水芹成为村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村里几十户种植户的年收入连续多年超过10万元。水芹种植大户成长为产业发展带头人，他们通过网络传递着人民路带来的温暖。水芹种植大户窦如山开设了抖音账号，免费传授种植经验。
8: 现在我富了，我要让更多人富起来。
1: 水芹在生长，人民路的故事在延续。除了水芹，马鞍街道还因地制宜发展雨花茶、精品花卉、绿色果蔬、优质大米等农产品，逐步壮大先进制造业、光伏、农文旅融合等产业，一幅产业强街、富民强村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马鞍街道

0: 党工委书记于洋说，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管政府在哪条路上办公，我们心里都要有人民路，始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11: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2: 迎着冷夜和潮湿，
13: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11: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51特别策划，
14: 春意款款正青春。
1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诗词行旅，
1: 诗词行旅来说说春天的故事。每到春天，我就会想起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阡陌的花都开了，你是否也可以回到我的身边呢？这是最浪漫的情书。写这封信的人呢，名叫钱镠，是唐末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的爱妻庄穆夫人吴氏，每年寒食节的时候一定要回娘家。她回家呀，据说要翻过一座山岭，山岭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是湍急的溪流。钱镠怕妻子的车轿不安全，就专门拨了银子让人修路，路边还加设了栏杆。妻子回娘家待得久了，吴越王十分思念，他又体谅妻子和家人团聚不好催促，于是写了这样一封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回家探亲这么久还不回来，留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偌大的宫殿里，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现在陌上的花儿都开了，你也可以慢慢的回来了，一路上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欣赏这大好春光。你看，连催促都如此温柔。还有一回，夫人要去奉国寺进香游玩，吴越王准备了上百匹上好的布帛来散诗，给足了夫人牌面。夫人去劝他，我知道织布有多辛苦，因为游玩这种事浪费这么多的布匹，实在太不体恤百姓了。妻子说什么，吴越王当然都是听的，所以夫人得了仁慈节俭这样的评价。吴越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君王和夫人也很爱戴，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成了民歌小调。苏轼更是将这两句拓展成了一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撵来。若为留得堂堂在，且更从教缓缓归。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7: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8: 1995年5月6日，经过13天异常艰苦的徒步跋涉，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的7名队员，于北京时间上午10时55分，胜利到达北极点。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昭示着中国人距离地球上最神秘的冰封海洋已经不再遥远。就在同一天，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发布，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9: 加大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夯实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也吸引优秀的人才归国，留住优秀的这些人才，国家创新体系啊，国际一流大学的这些建设，来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
8: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等一系列举措，像是催化剂，大大激发起科技工作者的热情，中国的科学事业迅速驶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时，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奋力追赶。
10: 10多年前，那么要发展机器人，那么从发展什么样的机器人着手呢？那么我们那时选定了开发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海上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水下机器人，当时实际上简直是一张梦想，因为陆上机器人还没有搞成熟，那么就要一下子定开发水下机器人，像做梦一样的。
8: 1979年，蒋新松访问日本归来，不久就拿出了一份计划书，提出研发水下机器人。此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机器人还是个陌生的名词。
11: 国内机器人从5、6年开始做起，工业机器人已经开始大量应用了。工业机器人啊，也大量应用了。服务机器人，那么国外呢正在做，还有搞人